0: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1: 到惊蛰了，
2: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1: 这是大暑天，
3: 每逢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4: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2: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1: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今年以来，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持续加大仿冒假冒网站举报处理力度。上半年共转交处置仿冒假冒网站759个，较2025年同期增加 150%， 涉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组织和国际组织五类网站。
1: 商务部九部门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
0: 昨天，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过1000条，国际客运航线通达全球五大洲80个国家177个城市。
1: 国家能源局消息，今年6月，全国新增建档立卡新能源发电项目共3825个，其中风电项目32个，光伏发电项目3787个，生物质发电项目6个。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7月20号，2026年安徽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出征送行仪式在安徽中医药大学举行。本年度我省西部计划志愿者招募工作从3月启动以来，共招募选拔1259名大学生志愿者，计划赴包括我省在内的14个省区市基层一线开展为期1到3年的志愿服务。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我省已累计选派9765名志愿者赴西部省份和我省基层，从事基础教育、医疗卫生、农业科技等工作，书写了完美青年担当的动人答卷。
0: 近日，全省科技创新大会召开，隆重表彰2024年度安徽省科学技术奖励奖获奖人员和组织。此次授予重大科技成就奖、科学技术进步奖、技术发明奖、自然科学奖、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项，五人252个项目获奖。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近日，我市已上线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键式服务，用一份信用报告替代以往40份证明，让群众办事告别跑腿，全程线上秒办。该服务全程线上办，零材料提交，办理业务的群众可打开皖市通或者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进入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在个人事项中找到自然人无违法违规信息核查一键式，完成身份验证后点击办理，系统将自动带出全部个人信息，按需选择核查年限直接提交即可。
0: 昨天，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我市持续强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管理发放工作，推动各项补贴及时足额直达农户，助力农业生产和农民增收。上半年，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20万7390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3.5%，惠及农户124.8万户，户均受益1662元。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2: 咱吃什么呀？
3: 热菜呀、啊，是香菜肉丝儿、芹菜香干、白菜豆腐炖粉条。
4: 难不成还有凉菜？
3: 必须有啊！你看这摘下来的香菜根、芹菜根、白菜帮，刚好够给你们爷俩做个大拌菜，菜名就叫菜根香。
2: 妈，你这也太节俭、太会过了吧？
3: 不浪费，我的心里才叫一个舒坦。
4: 这样好，不糟蹋东西。儿子，去把花盆里的小葱摘一把，我也做一个小葱拌豆腐。
2: 太多了吃不了，省省，下顿再做吧。
3: 开饭啦！ 儿子，这份是你的，那盘是你爸的，我都分好了。
2: 来喽！
3: 从舌尖到心间，勤俭持家每一天。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顿。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9: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8: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贾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北京时间9:00。
4: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81116。

0: 北京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气温在26到36度，西南风3到4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车辆被法院锁定能不能年检了呢？我们得到这样的回复，经查，反映人所反映的机动车呢，分别是在2019年的3月21号、3月25号被安徽省芜湖市三山区人民法院予以查封，在2020年的5月15号被谯城区人民法院予以锁定。相关法院出具了协助执行通知书和相关的执行裁定书，交警支队车管所呢对依法予以协助办理。那关于车辆年检的问题，可以和谯城区人民法院执行局联系。再来关注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渭港镇街上的药行路口堵车严重，从6点到9点，商贩占道经营，导致出行不便，请有关部门调查处理。经过交管支队现场核实，谯城区渭港镇街上逢会日期是每月的5号、10号、15号、20号、25号和30号。渭港镇药材交易市场6点到9点是上行高峰期，该时间段车流量比较多，人员也较多。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做出以下举措。首先，针对该时间段在该地点加大巡逻管控力度，一旦发现经过该路段时存在拥堵车辆情况，将对驾驶员车辆进行车材大喇叭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同时对存在违章现象的车辆将依法作出处罚。二，其次，辖区中队已经联系了渭港镇城管执法局，针对该地点摆摊设点的商户对其进行清理，以恢复良好的通行秩序。三，已经约谈渭港镇药材交易市场安全管理负责人，在交易市场进出口附近增设管理车辆劝导员，以缓解交通拥堵和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在此呢，将做出最大努力，为周边群众提供一个安全、稳定、安静的居住环境。同时呢，也倡导广大市民朋友出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确保自身安全，争做文明市民。在这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等等等等，
2: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 啊？怎么不能？
2: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2: 你！
3: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4: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2: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7月3号，在福银高速，一辆白色小货车在第二车道行驶的时候，突然向右大幅度偏转，180度掉头之后，滑行漂移撞上右侧护栏，事故导致车辆及车载动货损失，幸无人员受伤。经查，驾驶人林某驾车行经事发路段时，因为气温高导致左后轮突发爆胎，进而引发事故。在这呢，提醒大家，车辆在行驶的时候，随着轮胎与地面的不断摩擦，胎压会迅速升高，而夏季气温沥青路面本来就高，很容易引发爆胎。当前呢，我国已经入伏，一年中最热时段来临，广大驾驶人要注意保持合理胎压，尽量避开一天中最热时段驾车出行，在高速上最好每2-3个小时进行服务区自然散热。户外停放车辆，注意选择阴凉的安全位置。日常要勤检查轮胎侧壁是否存在损伤、胎纹磨损程度，及时清理胎纹里的石子等异物。对花纹深度变浅、使用5年以上、有鼓包、裂纹、割伤等情况的隐患轮胎，要立即更换。6月29号，在南韶高速，交警开展视频巡查时，发现一辆小货车在应急车道里面逆行来到出口之后呢，直接掉头下了收费站。交警立即固定其违法证据，并联系驾驶人吉某接受处置。经查，吉某本来要去大余县城送货，错过出口之后呢，明知道在高速上逆行属于违法行为，但是呢，他想着快一点把货送到，于是做出了违法之举。交警对吉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和安全教育，并依法对他在高速上逆行的违法行为予以罚款，驾驶证一次性记12分。我们常说，安全才是最快的路。在高速上行驶，无论因为什么原因错过了路口，唯一正确的做法就是将错就错，继续前行，到前方收费站下高速之后再重新规划路线，绝对不允许掉头、逆行、倒车、急刹停车、强行变道。暑假期间，不少外来务工子女踏上了与父母团聚的旅程，一些非法营运的黑车趁机钻空子揽客，给小候鸟的出行带来安全隐患。近日，江西高速交警6支队第2大队根据研判，精准查缉了一辆非法营运超员运载的小候鸟的面包车。当天，交警在日常研判中发现，一辆存在重大违法嫌疑的面包车正在高速上行驶，立即启动联勤联动机制，最终将嫌疑车辆安全拦截。经过现场核查，该车呢仅悬挂临时号牌，核载7人，实载8人，乘客大多是利用暑假前往父母务工地团聚的小候鸟。进一步调查发现，驾驶人郭某从温州搭载乘客前往乐安，每人收取车费200元，共收取1400元。但是呢，郭某及车辆都没有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涉嫌非法营运。超员载客和非法营运两项违法行为叠加，不仅增加行驶过程当中的

0: 安全风险。而车上人员一旦在意外事故当中产生财产损失或者是伤亡，也无法获得应有的理赔保障。现场固定相关证据之后，民警依法对郭某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并将涉嫌非法营运线索移交交通运输部门进一步调查处理。暑期到来，很多留守儿童啊，趁着假期去在外打工的父母地团聚，家长朋友一定要妥善周到地安排孩子出行，拒绝超员车、非法拼包车。如果托付他人驾车捎带孩子，要了解所托人员和车辆的资质、安全状况。广大驾驶人要时刻牢记安全第一，遵纪守法，杜绝违法载客、超速行驶、疲劳驾驶等等违法行为。
1: 打竹板来科普，驾车上路应记住，绿灯行，红灯停，遇到行人请让行，靠右行，看交警，驾驶证件要带清，驾车安全要牢记，开车不要玩手机，拐弯路口应注意，降低车速是第一，要开车别喝酒，这条红线必须有，不越道不超速，规规矩矩最舒服，驾车文明是礼仪，无故不要鸣汽笛，行驶应当留车距，防患未然很实际，行车时看标志，你来我往不争执，特殊天儿地面险，行驶路上小心点，不抢行不冒险，驾车文明记心间，记心间。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1116。

0: 早间的9:26，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6月24号，在大广高速凌晨5点左右，刘某驾驶一辆重型货车行驶当中，逐渐向左偏离车道，撞上了中央护栏，随后一路刮撞了100多米之后，骑在了护栏上。事故造成车辆及护栏严重受损，刘某万幸只受轻微伤。经查，刘某在前一晚上11点左右出车，至事发时已经独自连续驾驶接近6个小时，身体极度疲劳。刘某本想熬到下个服务区休息，但是呀，实在是太困了，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发生了事故。夏季昼长夜短，气温高，人体容易疲乏，是疲劳驾驶的高发期。广大驾驶人一定要注意，日常保持规律的作息，长途出行之前更要充分睡眠，尽量避开午后、午夜以及凌晨等容易犯困时段驾车出行。6月25号，在长沙凌晨左右，交警呢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一名酒后开车的女子朱某，她的呼气检测结果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42毫克。由于不能再开车，朱某便给朋友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之后啊，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形，朱某有些意外，他说：“你怎么也喝酒啊？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过呼气检测，吴某的酒精含量为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152毫克，后经血检结果每百毫升173毫克，确实属于醉驾。目前朱某因为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款1500元，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因为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刑事立案。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颗。
3: 兄弟们，摇啊！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你叫丁峰，你刚满20，长大的不早，但也不算太迟。父母感情破裂，家里充满争执，但你守护妹妹，用自己的方式。有天回家看到离婚证在桌上放着，仿佛一瞬间所有一切都结束了，这个家似乎只剩下个空壳。父亲说他要搬出去住了，你没太难过，或许也是解脱。妹妹怎么办，怎么开口去说，从此三个卧室，三人一人一屋，不担心父母分开，只怕他哭。妹妹平静的出乎你的意料，哥哥我没事，我想早点睡觉。你给他擦了眼泪却也没再说话，哥哥永远保护你，不管你长多大。

0: 交给他。
1: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6: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7: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孟阳，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和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下载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微信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夏季呢，昼长夜短，人啊容易犯困，高速公路环境单一，车速快，那提醒司机朋友啊，千万不要在疲劳和困倦的时候继续开车。疲劳驾驶绝非小事，而是行车路上的隐形杀手。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疲劳驾驶的几大危害。首先我们要说到的第一个就是反应迟钝。疲劳呢，会降低驾驶员的反应速度，在高速行驶当中，短短的时间差会让驾驶人没有办法及时应对突发的状况。
1: 第二个呢，就是判断力会下降，疲劳会影响驾驶员的决策能力，可能导致错误判断，比如说误判车速或者是距离，增加事故的风险。
0: 第三个就是注意力不集中，疲劳呢会使驾驶员难以保持专注，容易忽视交通信号、路况或者是其他车辆，增加事故的概率。
1: 第四就是视觉模糊，疲劳可能导致视力下降，影响对路况的观察，尤其呢是在夜间或者是恶劣的天气之下。
0: 第五个就是微睡眠，极度疲劳的时候呢，驾驶员可能会出现短暂的睡眠，几秒到几十秒，那这个时候车辆失控，很容易引发严重的事故。
1: 第六个就是情绪波动，疲劳会加剧情绪波动，导致驾驶员易怒或者是急躁，增加危险驾驶行为，比如说像超速啊、强行超车等等。
0: 第七个就是身体不适，长时间驾驶可能会导致肌肉僵硬，腰背疼痛，影响操作，进一步增加事故的风险。
1: 接下来跟大家聊一聊三个疲劳驾驶的等级。首先第一个呀，就是轻度疲劳，换挡不及时、不准确，频繁的眨眼、打哈欠，注意力开始发飘，这些呀属于预警信号，需要立刻提神并且寻找休息点。
0: 接下来就是中度疲劳，操作动作呆滞，偶尔呢忘记打灯、换挡，眼皮发沉、抬不动，那这个时候已经提示我们了，风险升高了，必须尽快的驶入服务区来进行休整。
1: 还有就是重度疲劳了，会下意识的操作或者出现短时的睡眠现象，严重的时候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0: 说了疲劳驾驶的危害，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怎么样去防范疲劳驾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证充足的睡眠，开车前一天呢要保证充足睡眠，千万不要去熬夜，那科学安排行车的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尤其是凌晨时段，白天呢要避免午后的时段。
1: 第二点就是要合理安排行程，注意劳逸结合，白天连续驾驶的时候不要超过4个小时，并且要在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
0: 第三个就是注意身体的信号，避免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开车，以免呢肌肉僵硬诱发疲劳，可以在开车小幅度调整坐姿和深呼吸。如果在行车途中呢出现疲劳困倦的症状，可以开窗呼吸新鲜空气，饮用提神的饮品，或者用湿巾冷水来擦脸。最稳妥的办法呢，就是安全停车之后下车，活动腿腰、肩颈等肌肉，等到疲劳缓解之后我们再上路开车。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从7月20号，也就是从前天开始到26号，本周啊会有6款新车呢要和大家见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首先呢是在前天上市的这款车，蔚来旗下的萤火虫品牌要在上海温室花园啊发布这个寻光系列的首款车型。这款车呢在之前的时候呢没有公布具体的预售价格，那不过呢现在已经知道了哈。那这款车寻光系列呢也在这个价格区间范围内，在119,800到125,800的之间。外观方面，新车延续品牌经典仿生学设计理念，车头搭载三重座圆形光环大灯，尾部灯组和前脸呼应，搭配车顶扰流板，简约时尚。车身提供专属磨砂灰色涂装， AB 柱熏黑处理，搭配全新样式的轮圈，运动感很强。

0: 动力上采取了单电机布局，功能升级到了120千瓦。标准续航版搭载42.1千瓦时的电池组 ，CLTC 续航里程可以达到420公里。
1: 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同样在前天上市的2027款星途 ES， 这台车呢在7月20号之前呢已经开启了预售，一共呢是推出3款配置车型。那目前的价格呢是18.99万到21.99万之间，外观整体延续在售的车型设计，贯穿式的 LED 灯带，支持动态银冰光效，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和溜背轿跑造型线条流畅低趴，新增的暖云性配色呢很特别。车身尺寸方面，车长接近5米，具体的长宽高的数据呢大家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啊，看一下这个实车，轴距呢是达到了3米。
0: 它具体的仪表盘还有中控屏幕的尺寸官方呢暂时没有公布。车体搭载了高通骁龙8295芯片，配备了4区域语音唤醒识别，主副驾甚至后排乘客都能独立控制空调和车窗，23扬声器音响搭配主动降噪，车内听歌体验很不错。配置上，全系标配了激光雷达和猎鹰700智驾系统，包含全自动记忆泊车和540度透明底盘，在地库遇到窄车位或者是视线盲区时能够帮大忙。飞鱼底盘2.0采用前双叉臂后5连杆悬架。
1: 动力方面提供增程和纯电两种选择。增程302 MAX 激光雷达版189900 ，CLTC 的纯电续航302公里；增程255 Ultra 4区激光雷达版209900，0百加速4.9秒；纯电860 MAX 激光雷达版219900，配备100千瓦时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纯电版的30%到80%的快充时间为15分钟。
0: 第三款呢是昨天上市的北汽泰坦700，预售价要超过40万元。外观延续了经典的方盒子硬派轮廓，整车线条平直硬朗。前脸呢是家族标志性的5孔格栅语言，格栅支持全域点亮。车身采用双色涂装。尺寸方面，长宽高分别是5040毫米、1959毫米、1926毫米，轴距是2820毫米。
1: 车内大面积覆盖高密麂皮翻毛皮和细腻的皮质包裹，中控台配备贯穿式实木饰板，车内采用多屏联动布局，包含全液晶仪表屏、大尺寸中控屏、副驾娱乐屏、HUD 的抬头显示、流媒体后视镜，后排呢还有一块21.4英寸的

0: 系统。
1: 配置方面，全系搭载华为前空智驾 ADS5 辅助驾驶系统，配备896线双光路图像激光雷达集成于车顶，能够实现越野、城市和高速公路三种场景下的领航功能。动力上采用增程式架构，由一台 1.5T 发动机与双电机组成，增程器最大功率138千瓦，提供单电机170千瓦和双电机221千瓦两种版本，匹配41.7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145公里到165公里，综合油耗8.4升。底盘采用的是非承载式车身结构，配备专业越野底盘。
0: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第四款车，同样在昨天的吉利银河 TT Ultra 版呢，在之前呢也已经开启了预售了哈，是在昨天的时候。那这台中大型纯电轿跑的 Ultra 版呢，目前这个具体价格呢还没有公布，也有人说啊，在25到30万之间，外观提供专属特罗姆色峡湾蓝全新配色，前舱盖呢有几条金线。车头姿态压得比较低，悬浮星钻大灯配三分式前包围散热口，侧面采用半隐藏式门把手，外后视镜里啊集成了智驾小蓝灯。尺寸方面呢，是长4999，宽1919，高1480毫米，轴距呢是2920毫米。
1: 它的内饰是波尔多纯红配色，环抱式座舱设计，配备12.3英寸全液晶仪表和15.4英寸中控屏，搭载的是 Auto 2带车机系统，支持三屏联动，液晶仪表加中控大屏加 AR HUD， 方向盘上还有一键按键，储物空间给的很详细，前备箱是110升，后备箱上层475升加下层53升，还有12升手套箱，8.5升后排抽屉和5.2升冷暖箱。
0: 配置上配备了激光雷达和千里浩瀚 H7 辅助驾驶方案，结合11个高清摄像头、5个毫米波雷达和12个超声波雷达，支持高速 NOA 的领航辅助、自动泊车、遥控泊车等功能。动力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前电机180千瓦，后电机245千瓦，综合功率425千瓦，0到100公里每小时加速呢只要3.8秒，还有一个一键的模式，能够在20秒内啊额外的释放400牛米的扭矩。电池呢是75.2千瓦时磷酸铁锂 ，CLTC 的续航呢是650公里，基于800V高压平台打造，底盘采用前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带 CCD 悬架和预瞄魔毯功能。
1: 第五款是明天要上市的领克07GT， 作为领克品牌的首款旅行车，这台车呢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总共呢推出了3款常规车型，预售价区间是16.58万到18.58万，同步还推出了售价20.88万、限量1007台的时间限量版。
0: 外观延续了家族化的设计语言，车头搭载由94颗 LED 光源组成的破晓分体日行灯，车顶配备1.9平方米的4层隔热防晒天幕，车尾呢是电动掀背门，最大开启高度是1863毫米。车身尺寸方面，长宽高是4846、1900、1485，轴距呢是2843毫米。
1: 内饰配备了15.4英寸悬浮中控屏、10.2英寸液晶仪表以及95英寸 AR HUD， 搭载的是2.5系统，支持语音交互、多屏联动、车联网、OTA 升级等功能。舒适配置有23扬声器的曼哈卡顿音响、256色氛围灯、前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5.5升车载冷暖冰箱。后排侧窗隐私玻璃，前排多层隔音玻璃，50瓦手机无线充电等等。
0: 智驾配置全系标配等效128线激光雷达和高通骁龙8295芯片，支持高速集成区的 NOA 领航辅助。高配车型呢搭载英伟达的芯片，支持无图程式 NOA。 动力方面搭载 EMP 电混系统，由 1.5T 混动专用发动机和 P3 前驱电机245马力、 P4 后驱电机122马力组成三电机插混系统， 综

0: 和功率390千瓦，大约呢是530马力，匹配28.3千瓦时磷酸铁锂电池，两驱版 CLTC 的纯电续航200公里，综合续航1422公里，四驱版纯电续航170公里，综合续航1315公里。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是第六款车，在明天上市的东风奕派 M8。
1: 这台车啊，此前已经开启了预售，预售价呢是19.98万元起，定位中大型六座 SUV， 由东风奕派与华为乾坤协同开发。外观方面，前脸是封闭式格栅，搭配贯穿式 LED 灯带，采用分体式灯组，前脸下部集成了智能驾驶提示蓝灯，车顶配备激光雷达。车身尺寸方面呢，长宽高分别是5020毫米、1975毫米、1733毫米，轴距是3025毫米。
0: 内饰采用阶梯式的分层中控布局，配备50英寸的超大的 A2 HUD 抬头显示，以及16.1英寸 3K 分辨率华为屏，内置鸿蒙座舱操作系统，音响呢为华为的，配备21个扬声器。第二排呢是独立航空座椅，支持20项的电动调节，集成加热、通风、10点式的理疗按摩以及电动腿托。后排呢还有17.3英寸的 3K 高清电吸式显示屏和8.8升的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车内还搭载了诺贝尔奖的材质滤芯的全智的换新风系统。
1: 再来关注智驾方面，全系标配华为乾坤6件套智能解决方案，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系统，具备全链路 NCA 智能辅助驾驶能力，支持离车自动泊入、遥控泊车、循迹倒车、540度透明底盘显示等功能。动力提供纯电和增程两种版本，纯电版采用的是800伏高压平台，搭载230千瓦驱动电机 ，CLTC 续航600公里。以上呢就是本周要上市的七款新车，不知道您最期待哪一款呢？欢迎加入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参与节目互动。接下来稍事休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

0: 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唐朝诗人杜甫曾经写过一首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说的是鼎鼎有名的泰山。而泰山的日出也是很多游客非常期待的景色。作家李建吴先生却有过一次雨中登泰山的经历，这是一种怎样奇妙的感受呢？本期节目当中，让我们跟随作者的脚步，一起领略一下雨中的泰山。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从火车上遥望泰山，几十年来有好些次了。每次想起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这句话来，就觉得卧而不登，像欠下悠久的文化传统一笔债似的。杜甫的愿望，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我也一样有。几乎来去匆匆，每次都当面错过了。而今确实要登泰山了，偏偏天公不作美，下起雨来，淅淅沥沥，不像落在地上，倒像落在心里。天是灰的，心是沉的。我们约好了清晨出发，人齐了，雨却越下越大。等天晴吗？想着这渺茫的等字，先是憋闷，盼到11:30钟，天色转白，我不由喊了一句：“走吧。”带动年轻人背起挎包，兴致勃勃朝岱宗方出发了。是烟是雾，我们辨识不清，只见灰蒙蒙一片，把老大一座高山上上下下裹了一个严实，古老的泰山越发显得崔嵬了。我们才过岱宗方，震天的吼声就把我们吸引到虎山水库的大坝前面。七股大水从水库的桥孔跃出，仿佛七幅闪光黄锦直扑下来，碰着粼粼的怪石，激起一片雪白的水珠，脱线一般洒在回旋的水面。这里叫球在湾，据说球早已被吕洞宾渡上天了，可是望过去跳至翻腾，又像回到了故居。我们绕过虎山，站到灞桥上，一边是平静的湖水，迎着斜风细雨，懒洋洋只是欲步不前，一边却暗无叱咤，似有千军万马躲在绮丽的黄锦底下。黄锦是方便的比喻，其实就是一幅细沙，护着一幅没有经纬的精致图案。 透明的白纱轻轻压着透明的米黄花纹，也许只有织女才能织出这样归奇的景色。雨大起来了，我们拐进王母庙后面的七真祠，这里面供奉着七尊塑像，正面当中是吕洞宾，峡谷旁是他的朋友李铁拐和何仙姑，东西两侧是他的四个弟子，所以叫做七真祠。吕洞宾和他的两位朋友倒也罢了，站在龛里的两个小童和柳树精对面的老人实在是少见的传神之作。一般庙宇的塑像往往不是平板就是怪诞，造型偶尔美的又不像中国人，跟不上这位老人这样逼真和亲切。无名的雕塑家对年龄和面貌的差异有很深的认识，形象才会这样栩栩如生。不是年轻人提醒我该走了，我还会欣赏下去的。我们来到雨地，走上登山的正路，一连穿过三座石方，一天门、孔子登临处和天街，水声落在我们后面，雄伟的红门把山接住，走出长门洞，豁然开朗，山又到了我们跟前。人朝上走，水往下流，流进虎山水库的中溪，陪我们一直陪到二天门。悬崖峻增层，石缝滴滴答答，泉水和雨水混在一起，顺着斜坡流进山涧，涓涓的水声变成浮浮的雷鸣，有时候风过云开，在底下望见南天门，隐隐绰绰耸立山头，好像并不很远。锦十八盘仿佛一条灰白大蟒匍匐在山峡当中，很多的时候乌云四合，层峦叠嶂都成了水磨山水。淌过中溪水浅的地方，走不太远就是有名的金石峪，一片大水漫过一亩大小的一个大石坪，光光的石头刻着一部金刚经，自有斗来大，年月久了大部分都让水磨平了。回到正路，雨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住了，人走了一身汗，巴不得把雨衣脱下来凉快凉快。说巧也巧，我们正好走进一座柏树林，阴森森的，亮了的天又变黑了，好像黄昏提前来到了人间，汗不但下去还觉得身子发冷，无怪乎人们把这里叫做柏洞。我们精神抖擞，一气走过胡天阁，登上黄县岭，发现沙石是赤黄颜色，明白中溪的水为什么黄了。靠住二天门的石方，向四下里眺望，我又是骄傲又是担心。骄傲我们已经走了一半的山路，担心的是自己走不了另一半的山路。过了一会儿，云又上来了，我们歇歇走走，走走歇歇，如今已经是下午四点多了，困难似乎并不存在。眼前是一段平坦的下坡土路，年轻人蹦蹦跳跳走了下去，我也像年轻人一样有说有笑跟在他们后头。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从下坡路转到上坡路，山势陡峭，上升的坡度越来越大，路一直是宽整的，只有探出身去才知道自己站在深不可测的山沟边，明明有流水却听不见水声。仰起头来朝西望，半空挂着一条两尺来宽的白带子随风摆动，走近来看，隔着辽阔的山沟是走不过去的。我们正在赞不绝口，发现已经来到一座石桥跟前，自己还不清楚是怎么回事，细雨打湿了浑身上下。原来我们遇到另一个类型的飞瀑，紧贴桥后，我们不提防，几乎和它撞了个正着。水面有三四丈宽，离地不高，发出一泻千里的龙虎声威，打着桥下奇形怪状的石头，口沫喷得老远。从这时候起，山涧又从左侧转到右侧，水声淙淙，跟我们跟随到南天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跟随李健吴先生行走在雨中的泰山。过了云步桥，我们开始走向攀登泰山主峰的盘道，南天门应该近了，由于山峡回环曲折，反而望不见了。野花野草什么形状都有，什么颜色都有，挨挨挤挤，千千茫茫，似要把山石装饰起来，连我这个上了岁数的人也学着小孩子掐了一把。等到花朵和叶子全蔫了，才带着抱歉的心情溜在涧里随水飘去。但是把人的心灵带到一种崇高境界的，却是那些稀翠狭而腰脚的松树，它们不怕山高，把根扎在悬崖绝壁的缝隙，身子扭得像盘龙柱子，在半空展开压叶，像是和狂风乌云去争夺天日，又像是和清风白云游戏。有的松树望穿秋水，不见你来，独自上到高处，斜着身子张望；有的松树像一顶墨绿大伞，支开了等你；有的松树自得其乐，显出一副潇洒的模样。不管怎么样，他们都让你觉得他们是泰山的天然主人，谁少了谁都像不应该似的。雾在对松山的山峡飘来飘去，天色眼看黑将下来，我不知道上了多少十级，一级又一级，是乐趣也是苦趣，好像从我有生命以来就在登山似的，迈前脚拖后脚，才不过走完慢十八盘。我靠住生仙坊，仰起头来朝上望，仅十八盘仿佛一架长梯架在南天门口。我胆怯了，新砌的石级窄窄的，搁不下整脚，怪不得东汉的殷少在《泰山风禅遗迹》里这样形容：如从空中视天，直上七里，懒羊长威仪，名曰环道，往往有横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携，前人相牵，后人捡前人履底，前人捡后人顶，如化生类人也，所谓摩胸捏石，门天之难也。一位老大爷斜着脚步，穿花一般侧着身子赶到我们前头，一位老大娘挎着香袋，尽管脚小也稳稳当当从我们身边过去。我像英少说的那样，目视而脚不随，抓住铁扶手揪牢年轻人，走十几步歇一口气，终于在下午七点钟上到南天门。心还在跳，眼还在抖，人到底还是上来了，低头望着整然而长极了的盘道，我奇怪自己居然也能上来。我走在天街上轻松愉快，像一个没事人一样。一排留宿的小店没有名号，只有标记，有的门口挂着一只照例，有的窗口放着一对鹦鹉，有的是一对棒槌，有的是一条金牛。地方宽敞的摆着茶桌，地方窄的只有炕几。后山紧贴着峥嵘的山石，前脸正对着万丈的深渊， 别成一格的还有那些石头。古诗人形容泰山说泰山岩岩，注解人告诉你岩岩就是积石貌，的确这样，山顶越发给你这种感觉。有的石头像莲花瓣，有的像大象头，有的像老人，有的像卧虎，有的错落成桥墩，有的兀立如柱，有的侧身探海，有的怒目相向，有的什么也不像，黑乎乎的一动不动，堵住你的去路。年月久，传说多，登峰台让你想象帝王拜山的盛况。一个光秃秃的地方有一块石阶，指明是孔子小天下处。有的山石叫做洗耳恭听头盆，据说玉女曾在这里洗过头发。有的山洞叫做云洞，传说过去往外冒白云，如今不冒白云了，白云在山里依然游来游去。晴朗的天，你正在欣赏齐鲁青未了，忽然一阵风来，荡胸生层云，转瞬间便像宋之问在贵阳三日树怀里说起的那样，云海似茫茫，是云吗？头上明明另有云在呀、啊、看样子是积雪，要不也是棉絮堆，高高低低连续不断，一直把天边变成海边。于是阳光掠过，云海的银涛像镀了金，又像着了火烧成灰烬，不知去向，露出大地的面目，两条白线曲曲折折，是奈何，是问何，一个黑点子在碧绿的图案中间移动，仿佛蚂蚁，又冒一缕青烟，你正在指手画脚，说长道短，虚像和真像一时都在雾里消失。我们没有看到日出的奇景，那要在秋高气爽的时候，不过我们也有自己的独得之乐。我们在雨中看到的瀑布，两天以后下山已经不那么壮丽了，小瀑布不见了，大瀑布变小了。我们沿着西溪翻山越岭，穿过果香扑鼻的苹果园，在黑龙潭附近待了老半天，不是下午要赶火车的话，我们还会待下去。山势和水势在这里别是一种格调，变化而又和谐。山没有水，如同人没有眼睛，似乎少了灵性。我们敢于在雨中登泰山，看到有声有势的飞泉流瀑，倾盆大雨的时候，恰好又在斗母宫躲过。一路行来，有雨去而无淋漓之苦，自然也就觉得格外心意盎然。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已经接近尾声了，我是雨晴，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梦想旅行日志，雨晴和您相约下一段旅程，不见不散。

0: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蒙娜。
0: 欢迎大家，
2: 欢迎。
0: 好了，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的参与方式啊。
2: 好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QQ 群26281558和52858540 1。
0: 哎，好嘞，
2: 终于卡顿一回了哈，终于卡顿一回了，
0: 不在线儿，这属于是啊。
2: 然后您还可以就是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比如永杰，然后还有我们的忠实的这个听众哈。
0: 对对对对。
2: 然后他也在群里边，艾特他也行。然后。再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在微信群里我们聊着更方便，是不是？
0: 对对对，是的啊。
2: 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的公众号，还有咱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直接观看我们的直播，在下方也是可以留言的，别忘了用你的手指点个小赞赞。
0: 对，是的哈，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和我们点赞留言互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2: 是的，
0: 每天呢到这个点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呢都极其的兴奋，对吧？
2: 就不想跳起来。
0: 那是的，那到这节目不跳起来该怎么办，是吧？啊，好了，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给大家放了一个比较轻快的音乐，那和今天的主题有什么关系吗？
2: 有啊，因为咱今天的主题就非常的轻快，
0: 对，
2: 非常的放松，非常的开心
0: 啊，就是出去玩，就是意思是吧
2: ？Happy，
0: 就是大家呢，现在如果说到这个暑假期间了哈，这已经
2: 却中下旬了，
0: 对，
2: 20号了吧？
0: 这小孩子放假
2: 今天
0: 放多少天了？这
2: 放21天了
0: 啊？
2: 今天7月21号吧？
0: 7月份开始放假吗？我都不知道我。
2: 7月1号放假呀？
0: 我都不知道我闺女哪天放假了都。
2: 你这当爹的当的，你闺女不知道你没放过吗？那么多年学拜上了。
0: 我还没有假，我从来没放过假，这是。
2: 全年无休。
0: 这个假期对我来说很陌生，是吗？以为是这样的这种情况吗？然后呢，我以前得在这个寄宿制学校，所以说呢，有的时候我们上2周。啊，就和别人的星期六、星期天都不一样。寒暑假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兴趣班
2: 哦，然后
0: 今天刚上完之后，
2: 跟托管似的。
0: 对，下面就去上兴趣班了。你到了初中之后呢，就该有补习班。
2: 没事儿，星期五给你放假。
0: 啊，是是是。先跟父老乡亲说一声啊，说我病人有事儿，鄙人有事儿啊，
2: 给他放个假。他不是天天在这儿卖惨吗？
0: 对，让
2: 说自己没假啥的，
0: 现眼在这儿。
2: 对。
0: 很多朋友说你都不能换个男主播，可以实现啊。
2: 不换个男主播，再换个俺俩女主播。
0: 对，就是让两位颜值担当啊，在周五的时候与大家先见面。
2: 大家盲猜另一位女主播是谁？
0: 好，捂着眼睛都能猜到啊。行吧，那今天再划归正题啊。
2: 啊，今天的主题哈，今天的主题就是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
0: 玩，对。其实这个去周边玩，我觉得还是值得被推荐。
2: 哎，是的，但是最可怜的是那种，群里的这种，哪个都没去上。没事儿，还有机会，还1个多月呢。
0: 这不刚开始吗？
2: 对呀。
0: 暑假，今天我们说的是暑假，你去哪玩啊？
2: 对。
0: 我如果说是我的话，我要选择的话，我会选择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2: 山清水秀的地方，
0: 尤其是水秀啊。
2: 我推荐一个，我前两年去的桂林。
0: 哦，我们有这个物源。
2: 哦，对，是的，
0: 我们有那个规划。
2: 啊啊啊！
0: 有这个规划，准备去的。
2: 准备去了。
0: 我们选了几个地方？
2: 计划改了。
0: 对，物源，然后呢，还有重庆。我物源重庆。还有一个北京，还有一个陕西，这四个城市
2: 啊，都有吃的哈。
0: 对，最近选的最后选的上海。
2: 上海，所以他周五请假。
0: 那不一定是那事儿啊。
2: 啊，不是啊。
0: 对，这是话让你说的是。
2: 我说糟了
0: 啊哈。哎，这是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计划赶不上变化，这事儿突然很明显。
2: 对，是的，就这个事儿，其实我这个性格不太适合出现这种事儿。
0: 你得提前规划好，
2: 我得提前规划好，要就是突然变化了，我心里就感觉没底，就我啥都计划好了，你突然变了，我觉得很多的事情我还要重新规划， 然后我心里就比较毛躁，然后就焦虑。
0: 哎，你这样的话，我给你有我自己有一种小小的这种就是见解哈。
2: 嗯。
0: 就如果说你在你这个行程当中突然出现了一环没扣上，
2: 嗯，
0: 你就把那环给舍掉，接下来就顺畅了
2: 啊。是，
0: 真的，真的，
2: 我就有过啊。算了，都这吧，就那种。
0: 哎，我们那天就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们计划着我们要赶哪班车到哪儿去，然后再玩什么。
2: 嗯。
0: 最后呢，我们到地方之后发现了这个车呢，我们晚点了，车已经走了20分钟了。
2: 嗯。
0: 最后怎么办呢？我说
2: 不去了。
0: 哎，不，就是我们不等这班车了，
2: 等下班。
0: 对，我们改坐高铁。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充裕的时间去玩。
2: 对，是的。
0: 那个汽车肯定没高铁跑得快嘛。
2: 嗯，对呀。
0: 对不对？
2: 嗯、
0: 然后呢，在周边。去玩了一会儿，其实也挺开心的。
2: 嗯，
0: 其实这个出去玩的时候，我们如果说你没有去体验到当地的风景，我建议你到这个各大商超去看看。
2: 哎，是的，
0: 大型商场，
2: 对，还省电，给家里
0: 还凉快。
2: 嗯，是的，
0: 然后小朋友玩的挺开心的，
2: 特开心。
0: 对，还能购物。
2: 我觉得小朋友去商场是最开心的，特别有儿童乐园那种，
0: 是吧？
2: 是吧？
0: 嗯，但我受不了儿童乐园里面那个
2: 味儿、
0: 嗯。对，
2: 我也是，昨天我就是。被熏了
0: 是吧？
2: 嗯，
0: 本想仗店走天涯，可惜囊中羞涩取消了计划。
2: 嗯，
0: 你可以完全就不掏钱出去玩。
2: 对，
0: 你最大的开销就是住宿和路费嘛。
2: 所以说咱家也有好多这种嘛，对吧？那个你就不用出钱的那种，你都能去啊。
0: 嗯，
2: 是吧？
0: 你
2: 不用住宿。
0: 查一下这个。
2: 我正在帮他看。
0: 你逗一下不行吗？
2: 逗一下，我记得我们那个发
0: 了
2: 吧？
0: 好，行，那找一找啊，好吧。
2: 然
0: 后这个我们首先说一下，就比如说大家如果说你要是想出去玩，但是手头比较的紧，我建议你选的这些就是开放性的这个景区，不收门票的，大不了收门票收几十块钱的那种。你怎么去呢？你就把时间线拉长。你要是还没钱还没时间，嗯，
2: 咋整？
0: 那就不适合出去玩，知道吗？你如果说没有资金，那可能时间就大把的有。你又选择一个慢途的去，甚至有些人呢就是骑电动车。我是看过这个有些这个网上的这个朋友们，年轻的朋友们啊，他们骑电动车去哪座城市，到了一站地之后开始充电，然后充完电然后再骑着去，就那种情况啊。
2: 哎呀，那样人特有耐心哈，
0: 是吧？
2: 嗯，我们回复一下这个紫气东来，他说，升中学的什么时候报名？
0: 嗯、
2: 这个应该是这个7月26到28号。
0: 26、28号、
2: 嗯、
0: 国家规定是吧？
2: 对，是的。
0: 还有八角台小学，这是怎么安排这个？您不用着急，他肯定会有安排的啊。
2: 对，肯定会有安排的。
0: 就是这个学校这方面的话，归教育局这一块啊。
2: 嗯。
0: 然后呢，你放心，他会出通知，你关注一下教育局的这个官方账号啊。但是经界说我是为了人民服务所以才没去，你光荣啊。
2: 嗯，给咱俩一样，
0: 对，
2: 是吧？劳动最光荣。
0: 我们也是为了朋友们着想，所以说
2: 对
0: 不下班。
2: 我们也是为了你们服务嘛。
0: 对，
2: 是吧？为了你们没出去玩的服务。
0: 对，
2: 那出去玩的谁还拿了手机顶着咱俩看？那咱俩得多好看呢。
0: 我肯定会盯着你们看的。好，来看一下会计静静说哪都没去上，有没有推荐的？刚刚已经推荐了好长时间了。
2: 对呀、啊，推荐好几个地儿了。你像先从咱们自己家推荐哈，
0: 嗯，
2: 那个咱们的花溪楼、画祖庵、曹操运兵道，还有曹操的情景剧呀、啊，咱们的孤河夜话呀、凌雍城啊、百草园呐、啊，军事博物馆呐、啊，亳州博物馆呐、啊，这不都能去吗？
0: 你是不是在文旅又干了一份工作？你这张口就来呀、啊，这个太熟悉了。
2: 这你不知道吗？
0: 我知道呀，但我没那么顺，我得按位置来说。你这一口气儿还是串着
2: 东南西北说了个遍，
0: 对，给灌口似的，真的是，我思想都没跟上你这个位置，真是。
2: 再往远了说，
0: 往远了说，
2: 那个什么，你像郭阳啊，
0: 嗯，
2: 庄子啊，是吧？那个蒙城的。庄子
0: 啊，对，是我说这，我说庄子骑在牛上也不好看啊，
2: 不能夸吧？
0: 对，
2: 是吧？还有咱立新的那个湿地公园啊，
0: 哎对，
2: 是吧？这些不都能逛啊？
0: 西非河，
2: 对，再到那个河南那边周边的，鲁沂，
0: 对，
2: 是吧？ 那个洛阳、开封，还有那个玩水的那个哪个来？
0: 老金山。
2: 苍海一周直播的地儿。
0: 我知道。这对不起，小外星了哈。
2: 因为我还准备那个暑假快结束的时候，去呢，我突然就一下就给忘了叫啥名了。都能去，这周边的哈。
0: 对，就近的嘛。就是这个，这是我们的静静，静静你就这看看想想啊。
2: 上班哪也去不了。
0: 对，回家正好说世界药都养生博州庄周故里逍遥蒙城。哎。
2: 逍遥景公园，
0: 你们老乡这是、啊？
2: 哎，对，我老家就是蒙城的。
0: 对，
2: 嗯，
0: 在亳州生活了40多年。我不应该说这话，老疼了，知道吗？哎呦喂！
2: 哎呦，前两天跟那个就我那俩闺蜜一起出去玩，然后就说到这个，谁一激动就老爱拍谁。然后那个就我坐在那个燕秋旁边，然后他就给我腿打得生疼了，然后那个。轩云就在那说啊，那默默一激动，应该是给永杰做演目，我看了没啥大的梗了，
0: 太过瘾了，知道吗？老疼了啊！丁伟说哪个好，都好。
2: 哪个好？
0: 你看你
2: 去哪个好？
0: 不是，你看你选择，如果说你想这个静下来去观看一些东西的话，我建议您到百草园，曹操情景剧能坐那儿休息一会儿，凉快的，你就是城区里面逛呗。你要是觉得不热，你就是那个大面积的去逛，是吧？就是因为天气原因嘛。
2: 对，是的。其实晚上我觉得逛逛就孤河夜话，然后就是在船上吹吹和风，那感觉真挺棒的，
0: 是吧？
2: 你吹过没？
0: 还有好些大爷在游泳。

0: 话，他讲的是这个。
1: 但是就是我什么，我爷爷、我太太他们就是是小建的。
0: 哦，小建村
1: 镇，
0: 小建镇，
1: 对。
0: 哎，我这个我播这个小建镇，小建镇播多少次？我这哎呀、啊，小建镇里面有个地方啊，好吧。
1: 因为我很小就过来了嘛。
0: 是的。嗯，当年他来的时候就也对对，真的年龄不大。
1: 你再干说四十多？
0: 没有没有没有，你看这颜值也不像四十多的呀，真是哎呀。好，这个高静说回头那、我得先去看
1: 曹
0: 操，
1: 去看，一定要去看，非常震撼。
0: 乡里啊，没事，他会扣钱的啊、哦。怎么他在聊什么、啊？
1: 不知道。
0: 那除了被窝哪都不想去，这是吃素的肉包子。
1: 你要是说你寒假除了被窝哪都不想去，你现在应该是除了空调房哪都不想去。
0: 不热吗？他肯定热呀，他不热吗？这是在被窝里装了空调，真是，哟，那不气气吗？
1: 暑假已过三分之一，谁说的？
0: 我们都没有暑假，现在大部分，哎，他真的是了吧？一半了吧？
1: 没有一半，也的确三分之一了。但是我觉得哈，目前出去玩的还不占三分之一，因为啥？你知道吗？现在小孩其实挺累的，就暑假他们并不是天天啥不干在玩，他们要上各种的这个班，那兴趣班什么的，然后基本上都是会在这个暑假快结尾的时候，然后出去玩。
0: 大概
1: 我家孩子就是，所以我们就这样的、哎。
0: 他那个暑假结尾的时候，相对来说温度就低了一点，
1: 凉快一点。
0: 对，
1: 哦，我想起来了，
0: 啊，
1: 保全，
0: 保全，
1: 我突然一下就想起来了，
0: 哦、沧海一周老师，
1: 对，
0: 对对，就得发钱了。
1: 我还是对你有关爱的，对吧？
0: 对对对对对。行，你们都是爱玩的挺多，还有其他的地方要去玩吗？这是？
1: 其他啊、哦？啥呀？
0: 你没发给我吗？
1: 我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呢，是吧？
1: 嗯、对，在这儿呢。
0: 来看一下啊。
1: 对，是的。你看这位朋友，他就说就在市区老城区逛，走北关老街花戏楼，看砖雕三绝，吃牛肉馍，本地小吃，感受药都烟火气，不用赶路，太省心了。是不是跟我刚才说的一样？
0: 你要是我的话，我告诉你，我要是这个假期能抽出时间去玩的话，我一定要去。那些我排队排很久没吃到的店
1: 啊，
0: 就比如说每次到哪个店，他店都比较火嘛，他说四十分钟可能等，我等不了，我扭头就走了。这次要去，他问我四十分钟可能等，我一个肉都等，就等着吃他们的东西。其实这个我们唾手可得的有些东西，老是有人就是这就觉得啊、哦，下次我还能来，然后我就不着急这一次，我下次再来。这一待一待一待又
1: 不想吃。
0: 不是又好长时间，你比如说你中午你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你跑到那半小时，到了位置之后呢，他告诉你要等四十分钟，你等还是不等？
1: 你先跟我说你要吃啥。
0: 老凉米线儿。上次我进去了，我一问，我给点两份，他问你五十分钟你可能等，我多少？五十分钟，我说那算了。
1: 这个米线我也可以不吃。
0: 对对对对对，我说我一看呢，因为是店里面的这个还有空桌子，但需要等五十分钟。我说是不是别人点过之后出去买东西了？他说对，是的。
1: 就人家也是就是出去逛了一圈，然后回来正好
0: 对
1: 时间。
0: 你这哎，
1: 不像你专门去吃的。
0: 对啊，
1: 还
0: 有还
1: 得掐着点吃。
0: 你知道人有一个毛病，
1: 啥毛病？
0: 就是这个东西，他如果说你快要得到了，但是他让你稍微等一会儿，你就特别烦，
1: 你就不想要了，
0: 就完全就排斥了这个心理。我前两天去我们家楼下买烧饼啊。我们家楼下那个烧饼呢很好吃，我去排队的时候前面没有人，我说我要一个烧饼。他说十分钟能等吗？我说我要一个烧饼，就还要等
1: 现做的。
0: 对，我说还要等十分钟吗？我说你这不有七八个吗？他说不好意思哥，他比我大，他叫我哥啊。他说前面一个人点了十个，还有人家点了仨。所以说前面有十三个，
1: 那你也裹一个呗。
0: 我这意思上呢，我说您先裹一个呗。哇，您要不等一会儿？他说不好意思，你得等会儿才能给你。
1: 我这人是讲信用的卖家，
0: 我这人呢也就习惯。所以说我说好吧，那行吧，那我就等会儿呗，我在那儿等等等，等了之后呢，我走了，然后我到旁边，我说你给我弄着哈，我先到去旁边买几天的菜。 去了回来

0: 回来之后呢，我说哎，我说那个烧饼还没有吗？他说你晚了一会儿，刚那才走一个人，那都啥？
1: 腾的一下，我火就上来了。
0: 我说你刚刚不是说给我留一个吗？他说你走了，我以为你不要了呢。
2: 那你的错，你应该先给人
0: 钱
2: 扫过去。
0: 对。
2: 对，
0: 后来我想了想，确实是我的问题。
2: 对，你说你这卖东西
0: 不应该去这家。开玩笑，弟弟开玩笑，还得去您家啊。哎呦，真是就是错过，会让人觉得心里特别难受。
2: 然后你还想吃吗？
0: 想啊。
2: 你现在说的我特想吃烧饼。
0: 你别吃烧饼了，又有听众要说了，你们俩就是除了吃了其他的就绕不回来的。绕一边又绕到吃
2: 了。说咱俩吗？
0: 就说每次节目做着做着又聊到吃去了。就是先聊错过吧，好不好？你有没有就是到哪个景区？
2: 民以食为天。
0: 啊。
2: 所以我们不聊吃聊啥呀？
0: 哦，好，嘿，他这么正经，我也没有干什么。我说你真是啊，先聊一下这个错过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啊，就走着走着去到有一些这个你喜欢的景点，但是呢，旅途当中确实没有时间让你停下了脚步去看一看，
2: 嗯，
0: 你错过了，觉得是一个遗憾，
2: 对，
0: 有没有这种事情让你错过呢？
2: 我说一个哈，就是我们前两年吧，然后就带着孩子去西安，然后就是因为天太热了，也是暑假，
0: 嗯，
2: 就是。本来规划好的就是那几个景点都逛一遍嘛，然后兵马俑那儿排队太多人了，就是天又热，然后怕孩子热着，然后我们就没去。其实现在想想有点小遗憾。
0: 对，
2: 因为你不可能为了专程再看一趟兵马俑再跑一趟西安吧，还得带着孩子，你要说有啥事你自己过去了，带孩子出去玩真的是得规划好。
0: 带着吧，带着吧，你就我你这样讲，我西安有朋友，
2: 咋的了？
0: 他在兵马俑里面当兵马俑。
2: 我也有。
0: 开玩笑，这个
2: 都是我们朋友。
0: 我告诉你，你们去这些历史景点地区，一定要找讲解。必须要找讲解，要不然你真的就图一热闹。
2: 对。
0: 到了地方之后呢，因为我这个朋友去了七八次兵马俑了，就只要是外省来的朋友到那儿，就先安排一趟兵马俑。全程，然后呢还 VIP 通道。地方呢就是他也不会讲嘛，就是随机的这个朋友，然后呢他会听，
2: 对，
0: 然后到了地方之后他说这是一号坑，看吧
2: 看吧，
0: 啊，我说看什么，我说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
2: 俩眼一睁
0: 你看吧，
2: 也看不出来啥，
0: 都那个空上回反那个醒呗，有个奶奶到里边去装兵马俑，都那个空，都是他都在那个空那边，我说你有病知道
2: 的，
0: 你这真是，我这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啊。这个五月的葵，我在槐花乡啊，说上次我买的双色球开奖之后我就不想要了。
2: 没中呗。
0: 最近买足彩的朋友应该很多。
2: 我没买过这些。
0: 但我也不买吧。
2: 我也不知道就是他们怎么开奖啥的，没关注过。我在魏武广场吃着炸鸡。你说说这个碟儿，俺说吃的都算了，那都白形容那铁切了呗。是的。
0: 哎，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去山东的那个经历。德州扒鸡，山东的。
2: 我知道。
0: 然后呢，我们有一次去了之后啊，这是个德州扒鸡店，这个是一个亳州人开的店。
2: 亳州人开的店。
0: 对，亳州人开的饭店。就是家常菜。
2: 饭店。
0: 就家常菜。然后呢，我们本来三个人准备去吃这个扒鸡的。然后这个店老板说话了。你叫旁边那个扯的就往那挪挪啊，然后我不听这句话，我那得付赎金，
2: 那付
0: 我老板拿过来，耶，你拿过来，我抱走了，你洗个胃缸了。这话一说，
2: 好，拜虚了，上那店里吃去。
0: 对，我们三个就开始去他店里吃了，没到那个山东扒鸡那个店去吃。然后呢，他说，哎，您到这个没吃，那没吃扒鸡吗？我说没有，到这旁边这个店要么给您要一份，我说拜。其实当中那个囊中羞涩，他说：“哎，我请那谁的，我这好长时间没遇见老乡了。”说完之后呢，我们也不好意思，脸皮薄嘛，就没要，就走了，因为只能在那过一下，就不能待太长时间，
2: 就没在那
0: 吃完饭就走了嘛。
2: 是的，
0: 从那以后我就因为我这个人特爱吃鸡，
2: 看没？所以爱吃那个金界说， 他吃炸鸡。

0: 义嘛。然后他说这是歌啊，我在人民，我当然知道这是歌啊，我还会唱呢。我
1: 我
0: 在
1: 在
0: 人
1: 人
0: 民
1: 民
0: 广
1: 广
0: 场
1: 场
0: 吃
1: 吃
0: 吃
1: 吃
0: 炸
1: 炸
0: 鸡。
1: 鸡。王哥哥，
2: 炸鸡哦，好痛好痛，嗯。
1: 天
2: 哪！我爱小区卖艾玛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城区三车，
0: 三啥车？
2: 想说什么？就是、
0: 三辆车还是三轮车？
2: 不，他是这一个政策的名字啊。
0: 哦，他是想咨询事儿的、
2: 啊。你想咨询事儿的话，可以
0: 打
2: 发全。嗯，我们现在只能看到这短短的一句啊。
0: 你也可以打5501234。
2: 对对对对对对。好，来看朋友们说，我准备带孩子去玉米道。
0: 嗯。
2: 凉快啊，里边关键是，你一会儿说还能学三国知识，巧逼
0: 巧逼，孩子太希望。但是现在你去这个曹操地下玉明道，估计人会多点儿，
2: 嗯，
0: 是吧？
2: 嗯哼，
0: 我前几天，就暑假刚开始那会儿，
2: 嗯，
0: 然后是外地来了朋友，然后就带他去逛这个曹操地下玉明道嘛，
2: 嗯，
0: 然后呢，我就，挺开心的带他逛，我说我也进去吧，就带着你们走一圈，本来我不想进去了，然后我心想没事，反正不是走完不就到了吗，然后我一进去发现嗯、
2: 出不去了，多少人
0: 出不去了，咋这么多人，这我当时在想嗯啥时候火的也不告诉我一声，
2: 一直很火认识
0: 啥时候那么火的
2: 啊，
0: 火到走不动了都。
2: 挤拥不动，
0: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目前的话哈，就是在这个这个旅游高峰期的时候，咱们亳州的这个市民朋友哈，可以让让路，
2: 对 对
0: 是吧？先让咱外地游客欣赏一下咱们亳州的景区嘛。
2: 这个它是有部分地区是有待开发，还是说就是没有条件开发？
0: 你是说地下玉明道是吧？
2: 那全长很长的。
0: 有一些是没有条件的，
2: 对对 对
0: 就是没有办法去再挖掘了。
2: 对呀、啊。嗯，这就会伤筋动骨，所以说这个大家多多注意。
0: 有一些影响嘛，对，嗯。
2: 这个多哈，这个好多朋友都说啊，这个一定要去逛一逛啊。
0: 对对对，
2: 还有周末都
0: 是
2: 近就近吧，什么百草园啊、凌云城啊、
0: 嗯，
2: 都可以啊。
0: 对，
2: 短途一日游。
0: 对，是的，夕阳。
2: 哎，我特别想去那个百草园，里面有一个就是那个，看又三句话又不离吃，那有一个那自己可以做饭的地方。
0: 啊，百草园，
2: 这里面那片树林的那儿，
0: 你确定是百草园？
2: 对，
0: 还是凌云城？房车那儿，
2: 粉黛乱子草山后那块、
0: 哦、我知道民宿。
2: 它不算民宿，它就是搭了一个就是林中的一个帐篷。
0: 哦，
2: 那个帐篷当中就是可以去烤着吃、坐着吃、干嘛吃、这样吃那样吃。
0: 嗯，
2: 那个，咱有时间和彭老板联系一下，
0: 可以啊、
2: 咱去那一趟吧。
0: 管呀，
2: 就晚上回来的时候有些麻烦。
0: 对。
2: 司机不够啊，
0: 那真是司机不够。你说这谁开车呢？你不让谁喝，合适吗？
2: 找辆 B 二的车，谁能开 B 二的？
0: 我不管，
2: 我也不行，我 C 照。这行，庞老板行、
0: 嗯。我不知，我还真不知道他是啥。
2: 哦，哇，是你老公吗？这是？
0: 他应该跟你一样。
2: C 哈，
0: 对
2: C 一啊、嗯，
0: 对，庞老板的爸爸行。哎
2: 哦、那就带叔叔一块儿，叔叔说你们个小孩子呀，
0: 嗯，
2: 真是
0: 你带他去你不给他酒喝啊，
2: 打车我觉得可以打到车吧，
0: 我觉得打车有点难，
2: 不，我觉得能打到车，因为我有一次在我妻子的老家、嗯、也就在那一块儿，
0: 是吗？
2: 都能打到车回去呢，而且比那远、嗯、比那远比那要深入腹地好长哈。
0: 小瑞吧，我们让小瑞开吧，
2: 小时候先接仨后接仨再接仨又接仨，
0: 坐不下，
2: 哎呀，其他人走着回去啊，反正畅想起来了，这个好长时间没有这种记忆感了。
0: 不是，咱们那个网友就说那俩搁这个聊死事不合适吧，
2: 这不是死事，就是我们给大家起个头嘛，
0: 对，大家也可以邀上三五好友一起去嘛，然后像这种谁开车的这种麻烦题、
2: 嗯、
0: 我们帮大家想一想嘛，对不对？
2: 那你要是就比如说出去的时候，你是愿意开车的还是不愿意开车的？
0: 不愿意。
2: 为什么不愿意呢？
0: 就我是自己没办法，必须得自己开的时候才自己开，稍微旁边有个人能开我就不会开，
2: 能不摸车就不摸车。
0: 对，就我跟那个庞老板，我们俩就是比如出去的时候，
2: 嗯，
0: 就是只要看到车了，我俩就疯跑，跑抢副驾。
2: 哦，是这样的就行。庞老板不爱开车，
0: 他有时候也是不想开嘛，就是 你上班下班就可能看累。

0: 累了呀或者什么的，然后就不想开。
1: 那你俩以后要出去的时候缺司机跟我说一声，
0: 那你开。
1: 我这人爱开车。真是，我基本上出去的时候别人开车我都不，我就
0: 哎，这个行，这个行，下次我兜里哈，我包里就装一瓶小酒。
1: 嗯，开始先喝一口。
0: 对，不紧不慢的我先干了一口。
1: 你俩都偷偷的喝了一口，对视了一眼，缴了个代价。哎，有这事儿，不是没这事儿，这是。
0: 有，我之前刷到个视频是的，两闺蜜。
1: 你这事儿呢，然后突然想起了我的发小，他和他妻子平常不喝酒。
0: 啊，
1: 他自己喝了一口，他妻子喝了一口，他们俩分别是去了两个厂，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把车停在那个地方，分接两头，
0: 啊，
1: 说你喝酒了吗？他说
0: 你喝了吗？
1: 啊，就那种情况。后来实在俩人没办法，也不舍得交代价，
0: 也不舍得交代价，
1: 因为离得很近，
0: 啊，那就走着回家吧，
1: 走着回家，然后第二天早上来开的车。
0: 还挺好的，对，你像我们俩出去
1: 听诊费几十，
0: 7点开始。
2: 北京时间13点整，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
5: 了！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8: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10: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9: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2: 熊强科普时间到，
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2: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着玩玩玩的，然后呢，这个戏言说这中国最神秘的五个女人啊，这都是一首歌呀。
0: 啊，小芳、阿莲、九妹、小
1: 薇。
0: 哦，小薇、玉芬。
1: 小薇这个，
0: 啊，
1: 哦，很少有没有歌？
0: 叫小薇，那个
1: 叫小芳。
0: 啊，小薇呀，你在哪儿？
1: 小薇呀，
0: 啊，对，
1: 你可知道我多爱你，是吗？这是小薇。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小芳。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阿莲，
0: 阿莲，
1: 你是否来到我的身边？
0: 玉芬是哪个呀？
1: 玉芬啊，玉芬，你唱高歌好伤心。
0: 天哪！
1: 九妹呢？九妹，您就像春天的
0: 一朵花。
1: 啊，这都挺老的歌了。西安，你能搞出来这几个也挺相当可以的。
0: 管他！
1: 我们跳的是不是有点快？刚刚还是路况，这点是开始抽神经了，开始啊。哦，刚刚说你那个飞雪连天射白鹿，说刚刚说你这个，不爱交代价就点外卖，让外面小哥带你回。
0: 哎呦我的天哪！刚才你播那个路况的时候，我看你嘴角上扬了，是不是有人夸你了？
1: 没有，不是他夸我了，我是这样的。他说
0: 想忍着换线，
1: 他说瘦多了，你多长时间没来了？
0: 一年瘦多了，一年最近瘦了吗？
1: 没瘦，最近
0: 瘦。
1: 说什么呢？那是。好，继续来看我们听众朋友的一些回复啊。
0: 嗯，
1: 好吧，这个暑假你想去哪玩啊？
0: 哎，去哪玩都行。这位朋友他说，这个专门去了一趟青岛，看海。
1: 青岛？哦，
0: 青岛。
1: 嗯。
0: 然后每天踩沙子吃海鲜，孩子开心到不想写作业。就是我晒的曲流子黑了好几个度，
1: 这事很正常。青岛喝啤酒吃嘎了。
0: 嗯，但是就我上次去青岛吃的体验感可能不是特别好，因为我就晚上吃那顿大排档的时候，喝了他们的那个就成袋的吸管的那种啤酒。
1: 是啥呢？
0: 我也不知道啥牌。
1: 二厂的四厂的那个啤酒不是很好。

0: 哦，他说的
1: 是挺好喝的，然后就喝了，可能肠胃有点
0: 拉肚子。
1: 嗯，对，
0: 哎，喝进海鲜拉肚子，请您用那个什么什么药啊？曾志伟代言的我啊，真是啊。
1: 哦，那个时候没有看曾志伟哦。
0: 这个青岛啊，这个地方我一直其实真的想去，
1: 没去啊，
0: 就想去喝他的啤酒，
1: 嗯，
0: 吃他的夜市，
1: 嗯，
0: 拉肚子也无所谓，
1: 也无所谓。
0: 对，青岛还有一首著名的歌呢，叫《哇嘎啦》。
1: 嗯，没听过。
0: 你真没听过？我在节目当中快唱八遍了都。
1: 真的假的？
0: 对，我听你听啊，哇塞，又挖了一个嘎啦。哇塞，又挖了一个嘎啦，瓦嘎啦去那玩请到啊！哇塞，又挖了一个嘎啦，就这歌，知道吗？
1: 嗯，的确是你哼歌。
0: 这歌太棒了！
1: 哎呀，我天哪！要不是做点节目，必须得戴耳机，我早给扔了。
0: 哎，这香奈说海星，
1: 海星
0: 不是海星，是海肠吧？
1: 哎呀，我天哪！
0: 还有吃海星的呀？那是很少吧？这没
1: 吃过海星，
0: 真没听过这歌吗？
1: 没，真没听过，
0: 好听极了。
1: 哎呀，我知道，在你那儿肯定好听。
0: 哎，很开心啊，是吧？
1: 对，很开心。
0: 每次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座城市充满着活力，
1: 没命欣赏啊。
0: 你要是在夜市上，别人要唱你这首歌，你肯定会跟着唱。
1: 我不会嘞。
0: 哇塞，又往那个嘎了！哇塞，又往那个嘎了！哎。很好听的一首歌，希望大家到青海的时候都要去听听这个。
1: 青岛
0: 的时候，不好意思，
1: 青海谁听这个呀？我的天哪，
0: 青海
1: 多唯美呀，青海湖。
0: 那青岛，哎呀呀，开始给你带哈达。
1: 你让我想到那个，你知道吗？脱口秀，他是那个四川甘孜州的，
0: 嗯，
1: 然后他就是给黑黑，
0: 啊，给黑黑啊。
1: 你看了是吗？
0: 一句话给嘿嘿，嗯，
1: 对，就是开心了给嘿嘿，不开心也给嘿嘿。然后就刚刚你说那个，你叫了那一声，我就想到了他那个给嘿嘿。你会给吗？
0: 不会。
1: 我不好意思。
0: 不是我知道这个给嘿嘿，但是我不知道这个音到底是怎么样的那个。
1: 嗯，就我模仿不来。
0: 哎，你模仿不来算了，
1: 啊，算了，
0: 模仿了就是女神形象不要破坏。
1: 对，是的，我还是比较有那个偶像包袱的。
0: 哇哦。
1: 嗯，
0: 都有包袱了，真是。
1: 那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脱口秀嘛，就最新一季第三季的脱口秀，因为我是每季都追，我挺爱看的。
0: 没追上最近。
1: 追呀，啊。
0: 家里电视不追我。
1: 电视可是
0: 不追我了，
1: 霸占了。
0: 对，被别人霸占了。雪儿说：“不是说你瘦了吗？”哎，他好长时间没来了嘛，他三年没来了，他肯定觉得我瘦了。还黑着呢，你真受了受不了啊？
1: 嗯。
0: 说今年呢没跑远，一家人去洛阳，穿汉服逛古城，晚上看应天门灯光秀啊，氛围直接拉满。
1: 嗯，是的，喂，我看着他说的这些，就感觉已经有画面感了，想起了这个一家人穿着汉服逛古城的样子。
0: 嗯，我告诉你，咱呀，
1: 咋了呢？
0: 咱的同事里面有一个小作精
1: 啊，
0: 叫李凯。
1: 哦，
0: 他呢上一次带女儿去那个
1: 洛阳了
0: 古城。
1: 嗯，对，我看到他穿那个汉服了，
0: 没穿上那次是
1: 女儿穿了吧，
0: 女儿穿了，后来又去了一趟嘛，特意为这东西又去了一趟，然后又去了一趟。哇，哦，天哪，
1: 那你的确是小左脚，
0: 就不能亏待了孩子们的世界。
1: 的确的确，像你们有女儿的就是必须要穿一下，那我们儿子无所谓吗？
0: 穿这样不行，广顶都关。哎，你出去流氓！你回来了。
1: 你咋这个样啊？
0: 哎呦，真是，真是，劝小孩子不要看蜡笔小新哦。
1: 嗯，下架下架。
0: 武正科在游河南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还有飞鹤都在他那边，这要闲的。你再往那走到贵阳了。
1: 狗咬。
0: 这个咱没有那个特别大的那个古城遗迹，
1: 嗯，
0: 别人得有古城，就是古城区。
1: 阿去。给他配音来，
0: 不好意思。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有这嗓子给出来了啊。
1: 嗯，没办法，憋不住了。
0: 那你他这个穿汉服女生的版本比较多吧？
1: 嗯，女生啊，小孩的就小女生的就特别多，你像男孩的就没啥。哦，我们上次去内蒙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做了那个妆造嘛，哦，然后就感觉男孩的就衣服特别少，然后我就跟我儿子我俩拍的，就男孩的特别少，我穿了一个蒙古公主的，他然后就那种小孩的那种，
0: 银靴这个
1: 对白色
0: 白
1: 白色那身儿，
0: 哦，
1: 对，
0: 想起来了，
1: 你没看见吗？

0: 看见了，我还点赞，我这谁演？
1: 你自己演。
0: 对，是嘞。然后这个衣服比较多的，我觉得以前男生的衣服大部分的实用性比较高。
1: 嗯，
0: 你像那西藏的那个，
1: 对，
0: 那个衣服里面的、
1: 啊、藏族的挺多，
0: 那兜里面掏东西，
1: 对对对，是的，
0: 掏，后来掏了个马头出来了。
1: 你是说藏族？我去蒙古，然后当时拍妆造，然后那个店里边那个造型师给我推荐藏族的衣服，我说我到底来哪玩来？
0: 是因为你的这个面骨呢，就是比较的这个符合那个旁边那、
1: 啊、藏族的呀，
0: 对。就有的是
1: 吗，
0: 是圆润，你有那种风格
1: 哦，
0: 所以可以拍一下那种风格的。
1: 但我没有试过藏族的，
0: 嗯，
1: 古装的其实我也没有穿过汉服。
0: 哎，你我大夏天的我去拍那个妆造，
1: 你拍嘞？
0: 我是有一次就是朋友们去玩，
1: 嗯，
0: 然后呢寄回来一些东西，
1: 哦，
0: 大夏天给我弄个王爷的那个帽子一戴，
1: 好想看，好想看，赶紧发群里吧。
0: 哦、不是，就是往这一戴，我这很圆，我真的像个那个当地的这个土肥圆。
1: 哦，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咱试过汉服，咱俩那次演出嘛，那个中秋节的时候。
0: 就在这
1: 花好
0: 月
1: 圆
0: 夜。
1: 对，
0: 啊、好吧。
1: 哎，我找一下那图片啊，我找一下那图片。
0: 别了，
1: 咋嘞？好，给您个面子吧。
0: 找他干什么？真的是。
1: 那如果要是群里呼声比较高的话，一会儿我下节目发哈。如果要没打雷捏雷，那都不发了、
0: 嗯。古时的男子，是我老家淮南寿县、
1: 嗯、
0: 古城，可以有个安丰堂。
1: 嗯，
0: 永远不会发大水，是淝河之战的战场哦。
1: 为你的家乡骄傲。
0: 太多了哈。
1: 嗯。带儿子打卡上海迪士尼，
0: 嗯，
1: 排队两小时只玩五分钟项目，累归累、嗯、看见孩子欢呼的样子瞬间觉得值了。的确啊，其实在节目之前我跟永杰我们俩还聊到这个迪士尼呢，
0: 对，
1: 就是我们大人都去过了，然后就孩子一直想去没去过，然后我们就不想带他去。
0: 这有的时候
1: 又热又累、
0: 像这些地方的话，出片一定要找一个就是摄影师
1: 跟拍，嗯，
0: 相当哇塞的，要不然的话就真别去。
1: 对，是的，特别你带孩子。
0: 我觉得我适合哪种吧、
1: 嗯，
0: 就是那种人比较闹那种。
1: 嗯，
0: 比如说音乐节，
1: 哎，
0: 是这样的。
1: 谁不适合呀？我也适合。
0: 就是那种玩嘛，
1: 嗯、
0: 很开心的。
1: 造呗。
0: 对，玩就造，晚、上有活动，
1: 嗯、
0: 或者说吃喝、啊
1: 嗯、
0: 都可能在一个地方的那个就比较好。
1: 就是你不适合旅游，你适合旅行。
0: 我是两个极点。
1: 啊。
0: 旅游旅行有什么区别吗？
1: 我觉得旅游就是走马观花，旅行的话就比较放松身心，没有那么紧
0: 啊，
1: 是不是？
0: 那就是了，
1: 对吧？我也是。
0: 谁不是呢？就是谁愿意就走马观花呢？这个你除非去做那个什么，
1: 有的人性子急，他逛了这个景区赶紧想走，但是说实话，我出门我不爱逛景区。
0: 你爱逛什么呢？
1: 打卡一些吃的，
0: 我真的爱逛。
1: 然后啊，
0: 我和你这个不一样
1: 啊，
0: 我愿意去别人家溜达。这事
1: 报警，
0: 真的就是，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很神奇
1: 啊，
0: 就它和你离得远，你首先要确定一点，
1: 啊、
0: 就是它的地域和地貌和你这不一样，你就去那溜达。完全就能体现出他当地的文化，你就包括他的用具都和你不一样。
1: 那永杰这有点难，他得四海皆兄弟。
0: 妈妈，这四海皆兄弟这都行。你去旅游的时候，你明显会发现就特别好玩，就是你看一看居民区他们正常的一个生活。如果说你到了乡镇里面，一定要去那些就是他们每天就没有盖那种高楼大厦的那个地方。
1: 永杰如果上某个地方玩，然后咱群里如果有永杰的朋友在外地哈，然后你晚上问永杰啊，你们定哪儿了？哪都没定，住哪家？
0: 对。哎，我告诉你，这点有的时候挺迷惑人的。
1: 嗯。
0: 就有的地方啊，它那个沿街的外立面做的非常哇塞，就看上去就非常高大上。
1: 嗯。
0: 或者说非常厉害，再往里面走300米或400米，这就出现了老城的风貌。
1: 对，是的。
0: 然后再往里面走个几百米，就完全就是那种就是已经没有住的这种地区，
1: 嗯，
0: 尤其是变化的地区，你去看一看，完全不一样，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1: 你就喜欢就是 其他城市本土的一些东西，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你看就看的
1: 风貌，
0: 对，
1: 嗯，
0: 那哎呀，水泥墙，
1: 嗯
0: 嗯，大玻璃，小灯光，在家里我也能看，我为什么要跑出去呢？
1: 我就喜欢去一些能让我放松、能让我欢乐、能让我嗨的一些地方。
0: 哦，我出去玩基本上是放松，就嗨不起来了。
1: 咋嗨不起来呢？
0: 累呀，我开车呀。
1: 嗯，其实，哎，你有没有体验过，就是白天然后去让你放松的地方，然后晚上，有一个去嗨的地方，比如一些音乐节呀、篝火晚会呀这些。
0: 那还行。
1: 我觉得特爽。
0: 啊，我就看到有一位旅行博主分享的嘛，就到那个海南那个地区去玩，
1: 嗯，
0: 就是人呢可以在那个海滩上玩，
1: 对，
0: 他有班轮渡，就到那个地方
1: 去可以放烟花，他们那个是不禁烟花的，
0: 对，然后去到地方去玩，然后他说我在旁边订了个酒店，但我实在很痛苦，
1: 我实在很痛苦，
0: 对，我说你那底下就评论嘛，为什么会痛苦呢？说年轻人真有活力，他们自己拉着音响，
1: 对，
0: 然后自己拉着东西。然后呢排排
1: 那边有租音响的
0: 排一排，
1: 嗯，
0: 然后呢就海边就烧烤，
1: 对，
0: 你烤也烤差不多就行了呗，
1: 嗯，
0: 十二点了还鬼哭狼嚎呢，嗯，就是你说你唱歌要好听
1: 也行，
0: 咱这就没办法，你那唱歌就是别人受不了。后来之后呢他发现就是他住的那栋楼啊入住率特别的低，就那个宾馆很便宜但入住率特别的
1: 低，
0: 有可能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嗯，然后他肯定是从那个网上订的时候说是海景房，
0: 啊，对，真的是海景房，真的是，
1: 真是海景
0: 房，这都可以看。
1: 但是没想到晚上是睡不着。
0: 就是有的时候就确实是有人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奇妙。
1: 对，是的。
0: 看下位朋友吧。
1: 哎，这位朋友去的这个地儿也行哈，就安排了景德镇，
0: 嗯，
1: 亲子游，让小朋友亲手做这个陶瓷，捏泥巴，玩了一整天，既好玩又能长知识，而且还能带回家，这挺好的。
0: 景德镇我没去过，
1: 我也没去过，但是我就在想象一下哈，如果我去的话，可能我一直会拎着大包小包的回来。我看到那些就 bling bling 的东西的时候，
0: 哦，
1: 走不动。
0: 你喜欢那个是吧？
1: 那就其实也没啥用，然后。可能买回来之后也就是放那儿也不怎么看，但是你我觉得女生都应该看到那些东西都走不动，忍不住的想买，
0: 就和我看见渔具是一样的，
1: 对，虽然他现在也没啥时间去钓个鱼，
0: 买回来也不玩，
1: 对，
0: 但
1: 就想买，
0: 对，买回来就放那儿就，都行，
1: 对，别管我用不用，但是我要有，
0: 对，得有，你万一哪天用上就得用，知道吗？我小时候特爱逛那个两元店、五元店、十元店。
1: 哎，对，哎，现在好少那种什么两元、五元、十元店哈。
0: 我们小区三家
1: 啊，
0: 我们小区两元店有，五元、十元店也有，
1: 真有啊？
0: 有啊，你去逛去
1: 啊！我都好久没有逛过这种店了，
0: 老棒了。
1: 那个时候里边真的是啥都有，然后就感觉哇，我拿十块钱我能买好多东西。
0: 对，装了监控之后就买不了那么多了
1: 啊？为啥？哦。嗯，烟池戴纳，
0: 不是两块钱能买，以前能买一盘鸡蛋，两瓶牛奶，一袋方便面，两包辣条。自从装了监控之后呢，就只能买两包辣条了。真是，
1: 你给小孩你看看，
0: 这是个老梗啊。没事，这大老冯在后面跟我互动呢。
1: 哦，
0: 做陶器这个让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悲痛的记忆。
1: 啥呀？
0: 你这个好像我真的还真见过，咱这边做那个碗展，
1: 有，咱家也有。
0: 他那是立坯子，他那个立坯子怎么做呢？
1: 嗯，
0: 他是用那个木筷子组成的那个毛坯，坯完之后呢，然后它叫毛坯，然后用那个绳切泥之后呢，它开始摔完之后呢，有的是用手捏，但有的呢是用那种水，然后磨那个大磨上。那个底下的那个磨呢，是一个凸的造型，上面是个凹的造型。
1: 嗯，
0: 但是那个磨中央呢有一个球。
1: 我不会做，所以我没有画面感。
0: 哇，你这没画面感，我告诉你啊，它就是一个底下就是配重，
1: 嗯，
0: 上面是配重加转轴，然后它得磨那个磨，
1: 哦，
0: 用手打，
1: 哦，
0: 有的用手
1: 打
0: 有的呢用绳拽，它就能拽得很快。 我反正我是见了一次之后呢，因为那个磨它本身它可能会有点不均匀，
1: 对对对，是的，
0: 它会上下的那个颠簸
1: 浮动，
0: 它那个
1: 摔你脸上了，
0: 不是它那个不完整，它那个不完整之后那是个坏的磨，但是孩子还想玩，老板就说了，说别让孩子玩那个伤了孩子了，别让孩子玩那个伤
1: 了孩
0: 子
1: 了，
0: 他就是不听，然后呢，他就磨的时候呢，几个小朋友在那磨，一头紧，一头汗，啊，你知道，在那磨，
1: 太知道了。
0: 然后呢，一个小朋友哎过去了，手一伸，在那缝里面伸进去了，当场哇的一下哭。当时挖完之后，我说这什么情况啊？就是说他就捂着手指嘛，就哇在那哭。这大人就说：“哈、啊，看看看，碰到手了吧？来，妈妈看看。”妈妈看完之后，整个人都傻了。磨与磨之间，那都是几百斤的重量。
1: 哎呦，我
0: 那手指进去之后，那啥味儿？那是
1: 咱当了爸妈的，这种真听不了这些，也看不了这些、啊。
0: 对，就整个手指就完全已经看不出手指的形状了。
1: 哎、
0: 我当时吓我一跳，真的。我第一次见那个，就是我第一次见露白骨，就那时候，然后，
1: 哎呦，
0: 我说赶紧走吧。然后这个磨呀，和我有很深的渊源。我姥姥家以前有那个地窖，地窖封门呢，会用一个大磨盘在那压着。
1: 地窖用磨盘压呀？
0: 不是，你看地窖挖出来之后嘛，上面铺一层薄膜嘛。
1: 啊，
0: 薄膜上面铺那个稻草。
1: 啊。
0: 稻草里面放柴，柴上面可能还放个东西保温嘛。
1: 啊。
0: 然后呢，这个磨眼儿就那个大磨呢，压那个下口，把那个地给夯实了。夯实之后呢，你几个大人抬的嘛，就放在了那个旁边，正好放旁边之后呢，它压着一部分的这个遮挡物。这样就更结实嘛。四个角也有用石头去堆的。那天我在那玩，我听我妈讲，我在那好奇那玩，上面有那青苔，我就在那脚那搓搓搓搓搓，很滑，
1: 搓进去了。
0: 然后中间磨不就大磨眼吗、外面是大磨，里面是大磨眼，我脚趾啊，大家都知道脚是这样的嘛、一勾一伸进去了哎呀，进去之后呢，因为小腿要比那个脚踝粗，脚腿卡着了，下不去了，抽不上来了、因为你下脚下去之后，他的脚是应该是这样的，
1: 对，
0: 你怎么拽都拽不上来，
1: 对，是的，
0: 你还得这样勾
1: 对
0: 才能再出来，
1: 对，体验脚背的时刻到了。
0: 哎呀，家里人啊慌坏了呀，后来说怎么说怎么办啊怎么办、就是赶紧找庄里的人
1: 啊、
0: 找庄里的人说那个用那个最古老那个方法破那个磨
1: 啊、
0: 怎么呢，先打眼儿
1: 啊、
0: 打眼之后钉钉
1: 哦，
0: 你那个磨嘛，磨盘那个以前碎石那个工艺，
1: 对对 对, 对是的，
0: 就这样的，几大人都来了嘛，然后当时我妈在那急得要又哭又干嘛，后来呢我姐下去了，我姐下到那个地窖里面，
1: 地窖里边，
0: 哎呦，手抠我的脚心，一痒，我一抽，
1: 抽出来了。
0: 哎呦，当时让我说，哎呀，
1: 你看看这有智慧，干啥事儿多简单呐！
0: 你说这个记忆呢，我妈给我讲了好多遍，我也有点印象，但是我这个记忆是非常深刻的。你想那大磨盘卡我脚，看别人被大磨盘压一小手指，哎呦喂，
1: 哎呦，就现在看磨盘就心里有阴影是吧？
0: 所以说大家在玩什么东西的时候提前要注意它的安全，
1: 对，而且你要提前预判，特别是有时候孩子小，这暑假咱带孩子出去玩哈、就很多的时候可能孩子没有预判那个危险的能力，咱大人得有，
0: 对，还有一些景区设那个景区的一些设施，
1: 对，
0: 不让小孩子玩了，你千万别让去玩，
1: 千万别，
0: 对，
1: 他不让孩子玩就有不让孩子玩理由。这个跟我们上次去的一样，就我们一家奔赴内蒙古草原，骑马看星空，吃烤羊，远离高温，整个夏天都清清爽爽。哎，我那次也是。
0: 你讲讲吧，我好羡慕。
1: 就我也骑马了，然后我当时还发了那个抖音，然后我就说，我以为我骑马是像《还珠格格》里边那个。我们策马奔腾，
0: 让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
1: 然后伴着马蹄声。结果我上去之后，哎呦，这不爱狠了，咋弄呀？
0: 什么叫高头大马？
1: 哎呀，我的天哪！
0: 你骑，我告诉你们，你们有没有骑过羊？
1: 没有。
0: 骑过猪？
1: 没有。
0: 骑过狗？
1: 啊，
0: 我都骑过。
1: 你得算，
0: 所以说你骑，你骑在活物上面，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就因为我不会骑马嘛，然后就挺害怕的。
0: 嗯，
1: 然后那个看星空的话，我们当时虽然没有住那个蒙古包，因为我怕有蚊子，带孩子去的嘛。
0: 嗯，
1: 但是我们是住的那个，就是窗户后面直接就能看到一大片草原的。然后晚上就躺在他们的那个阳台的那个躺椅上，
0: 嗯哼，
1: 看一下他们那个草原的星空，星星更亮，
0: 没有光污染。
1: 嗯，然后就是买点这个烧烤啥的。特别爽、
0: 啊、别回来了就这样的生活，让你在那儿住一个月还行，住一年就不行了。
1: 就不管
0: 嗯，
1: 我热爱播种的牛肉馍我热爱播种的炒米线辣汤豆腐脑。
0: 这好玩的地方也只能待个几天，不能待太长、
1: 嗯、就去感受一下别人生活的地方嘛。
0: 对对对，
1: 人们说旅游就是你到别人生活的腻了的，
0: 一个玩烦人的城市到别人
1: 玩烦
0: 的城
1: 市
0: 去玩。
1: 对，是的、
0: 啊、后来还发现还是家里好。
1: 对，哪儿都不如家好。
0: 对，
1: 嗯，
0: 好吧，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讲了这么多，让大家出去玩、嗯、还最后说家里好。
1: 对，
0: 其实就是到哪个地方都是在中国，中国就是个大家。
1: 嗯，是的，
0: 你要出去玩的时候，暑假当中带孩子呀或自己玩啊，
1: 嗯，
0: 放开心，就像黄老师讲的，要去，游，
1: 旅行，
0: 不要旅游，
1: 嗯，
0: 啊，懂了吧？
1: 就是总结一句话，不要让自己玩得太累，
0: 嗯
1: 嗯，
0: 好吧，
1: 好，
0: 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
1: 拜拜了，
0: 明天再会，
1: 拜拜，
0: 我是永杰，
1: 蒙娜，
0: 明天见。

0: 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最喜欢的电影。Girl, take a look around you. Everybody's always trying to be around you. JFK to Shanghai on the red eye. LAX to Chongqing.
1: 北京时间15:00。
2: 来，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00。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二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哎，主持人你好。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就是我反映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
4: 修建水泥路的话是集体用地修建水泥路，他自己使用吗？
5: 对对对，因为这一块村，他门口一定有公共的这个道路，一定给他留有5米的道路，都是大家共同行走和通行的，但在道路之外的公共土地、村集体的，他又占用、修建，自己可以长期占用，然后又占地栽树。
4: 首先来讲的话，就是如果确认为是村集体的土地的话，个人是没有办法，就是你不能去占用这个道路来去修路栽树。都是不可以的，包括有的时候就是土地和土地挨在一起，
5: 对对对，
4: 你的这个树木长大了影响人家的庄稼生长，你可能及时协调还是要把树给砍伐掉呢。
5: 对，因为他的这个农户门口公共都留有这个道路，通行道路的5米宽的道路，在农村家门口这都留好的，道路之外都属于村集体公共土地，他不个人是没法是使用的，如果使用了就非法侵占了，他没有正规的审批手续，或者说专业部门的同意，对不对？
4: 对。
5: 还有说，因为这一条公共土地已经在我们村集体的这个牌匾上，那个牌档上都标的清清楚楚的，是属于村集体的公共土地。
4: 您说的是确权的，就是登记的上面就写的就是吧？
5: 对对对，
4: 那像您这样讲的话，您应该已经向村里反映过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4: 村里面那边的话给出什么样的回复呢？
5: 12345，我多次反映12345，在4月15号就是便民热线答应了，答应说是收完小麦，把栽种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可是到现在村里面没有落实。总共是3户侵占了，另外2户已经把树木全部砍伐掉了，还剩单单这一户，单单这一户就是给村委会有关系，所以他一直就没有把土地恢复原貌，也没有砍掉树木，所以说我就多次再去询问了，再去拨打12345，他们答复，就是每一次答复这12345他都有记录的，
4: 对，
5: 对对对，这是4月15号他明确答复的，他既然明确答复了第一，他就承认了这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是事实，对不对？第二，这个他答复的也就明确证明这个侵占村集体事实，但是他就跟我说可以砍掉，但是到现在没有落实，这两种现象他就证明村委会他就是违法，这种违法性。
4: 好，那您是希望通过我们栏目组来把 帮忙转办一下，对吧？首先来讲，
5: 对对对对，
4: 如果说是您讲的这个情况已经属实了，那为什么当事人没有按时去按期清理恢复的道路，后续还会有哪些处置措施？这个是我们可以帮您转办问一下当地政府，对吧？
5: 对对，因为三户村民嘛，另外两户人家已经把树木全部砍掉了，单独这一户，最后这一户为什么他不砍伐呢？后来我们多方打听，他跟村委会有关系，所以说一直现在没有砍伐，对不对？因为你村委会和镇政府一定12345明确有登记记录的，你4月15号一定答复了，这就明确承认非法占地是事实清晰客观存在的，对不对？但现在你不落实，这可能其中会不会有人情包庇、履职缺位、包庇袒护、徇私枉法，对不对？这是典型的，这是自然而然的老百姓就会朝这方面想，对不对？因为你既然做一个村集体或者镇政府，你是代表着官方政府啊，可不是代表个人老百姓，你说话是绝对是具有一定的这个权威性的，或者说你不能说空口白牙就说一句空话，到最后你不去落实不去兑现，这就会失去这个民意，这会挑起老百姓和政府之间会产生一种激化矛盾，是吧？就对你们政府就不会有信任感，这就村，你想想村委会跟镇政府敢那么做，这绝对是有人情包庇，
4: 对吧？您反映的这个情况，两户已经按照要求完成了整改，还有一户迟迟没有恢复道路，那就您就担心这个处置的标准为什么不一样呢？同样都是已经回复了，讲是不能侵占的，那为什么唯独这一户没有进行拆除，是不是？
5: 对，就是我希望你们给我们实押转办一下，让他们按照当时的这个约定，叫全部会将土地恢复原貌，把所有的树木全部砍掉。
4: 行，您的诉求我们会如实转达给职能部门。您是家住在哪里？
5: 蒙城县双涧镇。
4: 那我们直接帮您转办到蒙城县政府，重点就是询问剩余一户的这个整改进度，要求就是统一的标准，公平的处置，对吧？
5: 对对对，我就希望咱们落实，一定落实的兑现。
4: 好，
5: 因为你们这个说办就办，我6月份已经给你们反馈过，应该你们也有登记记录的。
4: 行，那我们接下来帮您进行转办催促，好吧？
5: 啊，还有就是我6月份给你们说办就办打过电话，到现在没有一个县政府没有一个人跟我联系，所以说我现在又第二次给你们反馈。
4: 行，那我们再查一下记录。那为什么反映问题之后，就是要求来讲是在比如说10个工作日内主管部门要和反映人进行沟通和联系，那什么样的原因啊？到底没有联系的原因是什么？
5: 对对，
4: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就是那事情主要的情况就是为什么有一户他可以不整改，是不是？
5: 对，
4: 然后
5: 就
4: 是剩余这一户整改什么时候能够落实啊，
5: 对
4: 吧？
5: 对，
4: 尤其当地政府怎么样才能做到公平的处置，是不是？
5: 对，
4: 那群众肯定存在疑问呀，总共有3户，那为什么处置的标准不一样呢，是吧？
5: 对，明显的这就是人情包庇嘛，因为这个在7月2号你们的这个主持人那个胡帅也给我打电话回访我，他说县政府有没有跟你联系，我说没有，然后7月9号又是那个胡帅给我联系，说他们有没有联系的，我说没有。
4: 因为我们是反映之后问题之后的话，我们要栏目组再定时回访您看办理情况，我们就是会做记录，那接下来我们再帮您进行转办，好吧？
5: 好，就我希望你们给咱们施加点压力，因为他们敢这么做，觉得有的他们就是仰仗的有关系嘛。还有说对不对，这是明显的，这是老百姓换每个人都会这么想，为什么执行的标准不一样，区别那个对待，对不对？
4: 好，我们也问一问他们下一步的打算是怎么推进的，好吧？
5: 对，
4: 好，
5: 我的要求就是立即你就落实整改，就这个样。
4: 好的，好，再见，
5: 哎，好，再见。
4: 我们再来接听1号现场听众朋友打电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4: 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6: 我想咨询一个吧，我是涡阳县涡南镇的，养老行政村石家磨的，我原先这个就是我的聚集地吧，聚集地我说建房天天一回就说建房天天，我聚集地我飞机给我赔偿了，说都不符合是从农转非对来的，我转了，我请问一下吧， 这四月份开始转的升不升不下来呢，他把这两份给我报了。
4: 哦，要报的话，要我们要帮您问一下这个进度。
6: 哎，
4: 我们帮您可以问一下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像您这个申请大概什么时候能够批下来？
6: 哎，他是这样的，他是不是批的？比如我地我的真多年批的吧，他是无人机给我喷上，就是说什么耕地了。
4: 哦，
6: 他要耕地呢，农转税。农转税，我到我进来问那个，他说他给我转了，四月份转的，四月一号吧左右。他不给我报上了，我想再咨询问问什么时候能下来。
4: 好，我们帮您来问一下进度，好不好？
6: 多长时间能下来？是几个月了？是这样的。
4: 一般情况下，您说是四月份的是吧？
6: 对。
4: 四月份的应该时间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帮您来问一问。
6: 就是我的农转税转过了，我可以建申请建房，他是这农地咱农的分建房的。
4: 我知道您就是选一块地，想在那块地上，然后呢，就是建房。但是建房的话呢，要符合一户一宅是一个条件，就是
6: 对，
4: 还有就是您的土地性质也要符合这个建房的要求，是吧？然后像您这个，因为是农转非，不能新划这个宅基地，但是。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就是想问一下您申请四月份提交的大概什么时候能够下来是吧？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讲的话，是乡镇受理是10个工作日，然后但是您讲的以四月份的应该也差不多了呀，我们帮您问问进度吧，好不好？
6: 那个就是我的多年的岁数，开发的飞机培养不符合建房，不符合。
4: 那应该是土地性质的问题吧？
6: 对，他有个土地性质。他说我，他说我进来，我到镇城管部门问，他说他给我报了四月份，我想再咨询问问到什么时候能下来，就这样。我家老岳母就在我这个住，他没都住是这样的，他是贵州的。来我这个就是我姐夫是贵州的，他就一个闺女住我这个，现在他没都住，我想给他建个养老房是这样。
4: 好的，我们来帮您问一问，好吧？
6: 好，谢谢啊。
4: 好，再见啊。
6: 再见，好。
7: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的节目呢，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可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位李先生，他说呢，311国道18里镇与鹿邑交界处砂石车比较多，一直说在治理，为什么还有很多的超限超载的车呢？来关注一下18里执法队给出的回复。在反映问题之后呢，向18里镇的执法人员与鹿邑县交通运输局、鹿邑县公安交警部门在豫皖两省交界处开展了跨区域联合治超行动，出动执法车辆3辆，检查大货车15辆。后来呢，18里执法队联合流动执法队、卫岗执法队，包括交警城西中队，在 G311 线西18里境内开展路警治超专项行动，查处超限车辆1辆，治超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以来呢，针对豫皖交界处超限超载违法问题呢，局里面在 G311 18里段已经开展路警联合执法 次，出动执法车44台次，共检查大货车180余辆，查处危险品这个超限车辆2辆，与陆域交通运输局已开展跨区域联合执法行动2次，检查车辆70余辆，查处严重超限车辆5辆。下一步的话，将会继续联合公安交警部门和陆域县交通运输局加强 G311C段的治超工作，重点打击百吨网等严重超限超载的违法行为，并把治超工作纳入常态化的管理，努力营造安全畅通的道路运输环境。有一位杨先生，他说是家住在远大旧龙府，充值的时候充错了，请燃气公司帮忙解决这个问题。关于充错卡的问题，给出的回复就是，用户更换新的燃气表到营业厅办理登记手续之后，因为系统换表量表的数据配备完成有延时，造成充值没有及时到账，造成表端显示余额为0，需要2次手动触发通信，或者是次日0点自动通信到账。工作人员也就这个问题呢，向用户致歉，用户表示理解。我们来关注一下医保缴费的问题哈，法人就咨询了相关方面的问题。那根据规定，灵活就业方式参保缴费的，累计缴费年限男满30年，女满25年，且实际缴费年限满15年，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不再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但医疗救助费用每月12元仍需要缴纳。已经缴足规定年限，但是没有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个人应当继续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至法定的退休年龄，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仍然没有缴足规定年限的，继续缴纳至规定年限。宋先生说呢，自己在大余首附近做生意，原本水费是每个月大概50到70，从没有高于过70，这个月显示居然要交252元，请问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关注一号线上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再来关注群众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喂，你好。
8: 你好。
4: 哎，请问你遇到什么问题啦？
8: 哎，就是想问一下这个锦华花店红卡的事情。
4: 之前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做客政府航空热线的时候，当时也有很多的网友，包括也有群众关心这个问题。他们是说，好像是在这个北边那个地方的话，然后可能再新开一个超市，这样的话的就是后续可能满足大家余额有没有使用完的去进行购买。但是目前的话好像还是没有开业呢，好像就是在规划当中。
8: 他都换了一个门头，已经3个月4个月了，换了门头又没赢了。
4: 这个情况的话，我们下线的时候再帮您转办给主管部门来问一下。上次在线上群众咨询呢，关于说后续会有相应的超市开放，大概什么时间？如果说有一个时间规划的话，那更好，对不对？那如果说需要进一步向群众说明情况的，也需要进一步说明。您看这样行吗？
8: 行，我就说呀，这等这长时间都没有恢复呀，我想看看咋回事了。
4: 好，您的问题转办之后的话，也会有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您打电话，详细的介绍实际情况。大概的情况是这样的，只是我们这边可能也没有确切的这个时间，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开。
8: 好嘞，
4: 那行，后续那您保持电话畅通，好吧？
8: 好嘞，好，
4: 好，再见。 好，那我们来关注一下宋先生所反映的这个收费收多的问题，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此前呢，该商铺的水表池与污水井串流，导致水表池内的水表被污水覆盖，抄表员无法正常读取水表的读数。那本月经清理水表池内的污水后，目前水表的读数是清晰的，抄表员已经按时抄取当期的准确表码，工作人员也向用户解释说明了，说前期的表被水淹的原因啊，用户表示理解啊，已经结清了清水费。有一位张女士，她说是天运物流园外围商铺的业主，水费和电费是缴给物业，物业是好几个月才收一次水费，最近要2000元的水费，说是自家地下水管漏水，对此有疑问。我们来关注一下桥城经开区给出的回复。7月10号的下午的时候呢，经开区社会事务局的工作人员，在来电人的商铺组织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和反映人的问题进行了协商，双方就水费的计算方式和漏水情况进行了初步沟通。其中，天运物流园水工详细描述了漏水点的点位。那按照排除法确定，也就是先关闭商户室内总水阀后，再观察水表指针是否转动。那经过现场查看的话，遗漏点是在商铺之内的。7月15号的时候，经开区社会事务局与天运物流园的负责人再次沟通，负责人表示双方各退一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那继张女士承担部分漏水的费用之后，物业可以提供接水的服务。7月16号的时候呢，经开区事务局再次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并将水表费用的月抄表清单发给了张女士。7月20号再和张女士进行沟通，将天运物流园负责人的态度告知。下一步的话，经开区社会事务局将继续做好双方的沟通协商工作。何先生他说呢，自己家属之前是在上善环保公司单位有缴纳社保，现在退休了，怎么领取独生子女补贴？有独生子女光荣证。我们来根据回复哈，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要求，在企业职工退休的时候给予不低于2000元的一次性补助，所需经费由所在单位承担。上善环保公司属于国有企业，符合领取一次性补贴的条件，可与所在单位联系。

我们来关注一下应急局上线时群众关心的一些问题哈。有网友咨询说呢，前两次台风气象预报的降雨量影响范围预估较大，但实际对亳州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气象预报与实际天气为什么存在偏差？来关注一下回复。应急局防汛办副主任张雷回复说，长期气象预报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受复杂的气象因素影响，无法做到100%精准。目前呢，全市重点依托短时临近的预报开展防灾预警工作，半小时三小时内的短期预报精准度更高。那么目前我是通过官方的媒体的宣传、手机短信12379、应急预警短信等渠道发布的短信的预警信息，具备较强的时效性与准确性。同时呢，我是严格落实临灾叫应机制，在暴雨、台风、包括雷电、大风等灾害天气来临时，将预警信息与工作指令同步推送至基层风险责任人，打通预警落地最后一公里，全力筑牢防灾减灾安全防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残联做客政府航风热线时群众关心的问题。一位桥城区城富镇的盲人朋友打电话咨询说，想要申请一根盲杖，什么时候可以申请？来关注市残联给出的回复。因为他是居住在桥城区残联，那么目前是由桥城区残联来进行负责。桥城区残联呢，也是刚刚采购完成了一批残疾人的辅助器具，其中有盲杖，符合条件的现在就可以去申请，需要本人或者是监护人携带身份证、残疾证或户口本前往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就可以了。一位经营家电维修的群众说呢，今年60岁，是残疾人，想问一下能否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来关注一下市残联给出的回复。申请残疾人创业补贴是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第一呢，是具有我市的户籍。第二呢，是持有第二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第三呢，在就业年龄段的残疾人个人以及其家庭通过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等各种形式进行创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朋友可前往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有一位网友咨询说，亳州的油价为何比河南的贵？来关注一下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各省的油价由当地发改委统一定价，并非中石化或中石油企业定价。河南的油价通常比安徽要低5分钱左右，差价主要源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油品运输成本不同。有网友反映说呢，加油员反复按压油枪会影响加油的质量吗？来关注一下中石化亳州石油分公司给出的回复。反复调整枪速是为防止跳枪，确保加油顺畅和安全。实际出油量由加油机计量器精准控制，与握枪的松紧快慢没有直接的联系和关系。

0: 像有位网友王颖留言说，石河北加油站对面的路口需要安装路灯啊，这个您可以到你们当地政府来反映一下，他们会实地来进行看看是否符合安装的条件哈。李景水说，九州通物流原住户从三月份至今电费没有缴纳，电力整改什么时候能改给住户合理的电费？像一般情况下电力的整改的话是需要物流园那边和看他是否这个移交给供电来进行委托管理，他们如果说委托管理的话就由这个供电那边的话负责看一看是否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话他们进行接管，接管之后的话他的收费，你们物流园那边收费的话应该是商铺收费吧，他可能跟普通的居民收费还不一样吧。
1: 嗯，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向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涉及到残联群众咨询的问题啊。有一位蒋先生也咨询说，想要申请一个盲站，请问怎么样申请？啊，有这方面需求的群众可以带着自己的残疾人证和这个身份证，由自己或者是监护人向所在乡镇残联进行申请。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按照顺序申请的先后顺序啊来进行打卡发放的。像现在如果说是桥城区这边的话呢，就可以申请了，因为刚才也介绍，桥城区这边的话是新购置了一批残疾人的辅助器具，像盲杖是在其中的，所以如果说桥城区的朋友有需要的，可以带着自己的材料啊前去申请，或者让监护人陪着你一起，他代为申请也是可以的。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残疾人个人创业有哪些资金的扶持。对残疾人个人以及家庭从事种植、养殖、加工、零售啊，包括修理还有餐饮等等啊这些形式进行创业的，给予一次性创业扶持补贴。那补贴的标准是不低于3000元。多名残疾人共同创业的，可以依据有关协议或者是合同，按照残疾人的人数啊这个累计计算。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有其他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那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到8:20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明天正风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包括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来观看节目，留言反映您的问题。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将那如风吹到眉之间，安详一画，无心。

眯着眼望着我，为他的盼深陷，为他的情串了针。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3: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4: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万里松。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表弟，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4: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3: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4: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3: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4: 没有。
3: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10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4: 啊，不会吧。
3: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0: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

0: 你并非坚不可摧，你还有所牵挂。
1: 相思的甜蜜如何倾斜，没有绝对，无解的谜题总是让你陷入能寐，因果的枷锁难以粉碎，只能在苦难中抓住逆转的机会。

0: 是古话交代，名字是光彩，历史成虚幻，唯有信念永远流传。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

0: 然后到那个我们的 QQ 群5728-5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呢开心的互动起来聊天啊，
1: 是的，
0: 快乐。
1: 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周三上午不是上那个早间节目吗？然后我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就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每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有点刺耳。
0: 哦，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吗？
0: 我调的这个。
1: 哦，
0: 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耳机呢，我习惯性的就听得很仔细。
1: 我也你还是回复到刚刚那个状态。
0: 这就是八了，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是吗？
0: 对，再大的话就非常悦耳了，就这种了。
1: 啊，对，这种挺舒服的。
0: 这种太香了。
1: 我是老年耳。
0: 啊，那要这样的话，
1: 我要如果自己在家，我就开声音特别大。
0: 哇，然后给你搞大点。不对，我们要动这个的话，听众的声音听的就非常大。
1: 哦，这样的啊，
0: 我有机会给你调调你那个耳机，
1: 可以，
0: 好吧。
1: 我每次在家就是把声音外放的时候，我弟就会说：“你看给咱奶样。”
0: 你说啊，女人啊，但凡上了年纪都一样。
1: 对，就是在那儿刷手机都很心酸，看着你知道吗？
0: 就是过去，哎呀。
1: 我前阵子还听有人说，就是说，竟然有同龄人刷手机还能在那睡着。就像咱们看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能把那个电视机一直在响，伴随着那个电视声才能睡着。
0: 对
1: 啊，
0: 我就是那类人。
1: 你就是那？
0: 对，我就是。
1: 我没有说你啊，我没有说你、啊、
0: 我确实是的，就是那个手机声音有点、你给它彻底关了。对，咱这耳朵呀真的是有点太灵了，这受不了一点。
1: 是你自己。我啥也听不见。
0: 这个哈，就是要说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你放点东西，有人在旁边叨的时候，
1: 你就能睡着，
0: 舒服心里面。
1: 哦，
0: 这有可能叫做人气儿感。就一个人他在家，他也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要把电视打开？
1: 啊、
0: 他就是为了营造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1: 就家里面有一点就是人气儿、烟火气儿一样。
0: 他的个人性格是偏孤独的。
1: 哦。有那种，比如说你睡前的时候容易失眠，然后你就放一些就是有人在旁边那种枯燥的独白那种，应该也易睡。
0: 他那个叫做焦虑。哎呦，这真的是，就现代人焦虑太多了。
1: 对，比如说博主磊哥，说这个借钱不还，有欠条20年了，经过法院还能要回来吗？你这可以试一下。对吧，
0: 肯定能啊，你但凡有欠条、有事实依据，然后欠款金额，这都写了，怎么要不回来呢？
1: 那如果你不去要，那肯定要不回来了。就现在欠钱的人也不会自己还你钱。
0: 这个有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别人欠钱写的欠条啊，就像这个人性格比较的腼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啥意思？
0: 就是比较腼腆。张老爷子。有的时候就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叫，一要他就在那一直拖着，但每次想起来他都觉得
1: 很难受，
0: 对啊，对
1: 很憋屈。
0: 我说你去啊，
1: 这有啥不能要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那这个真的是天经地义。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吧。那您都瘦了，真的是。对，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问戒指。二哥，你上回欠我钱啥时候还了？我现在不得钱，我过两年再还你吧。就是这个话打过来之后，让他在网上疯狂的搜索，问各种平台。如果说别人欠我钱，我不回，我要不回来，我应该怎么办？就这种、
1: 对，
0: 我能不能干嘛？
1: 这种，而且现在就是法律越来越健全啊，就是说，你在催债的时候，什么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几年就没催过这个欠条，没催过债，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0: 和风朗月说加一，我这个加一是得
1: 听着东西睡觉，和你一样。
0: 我改了，我现在改了很多哈。
1: 你不是听相声吗？
0: 对，我改了很多。就是以前呢我会听相声，后来相声听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听奇人异事，听完之后开始听历史，
1: 反正就得听一点。
0: 对，然后听历史，听完之后后来开始听音乐。
1: 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一刻能记住吗？还是说你就是想听一点就是这种人声，然后让自己入睡的？
0: 我能记住一点点。
1: 哦，
0: 我有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听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有知识的东西。每天早上起来睁眼之后，我会打开我的电视，然后用哔哩哔哩打开那个知识那个板块。
1: 哦，会这样？
0: 对，刷各种各样的不同一样的知识点啊。
1: 我就不一样，就是每次睡前我可能，比如说这几天睡眠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学习点东西。就是每次睡前听的还是那一期，然后每次都是 abandon， 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啊、哦。他说一会儿之后，哎，
0: 睡着了。
1: 这期我好像听过呢。
0: 哎呦，记不住啊。
1: 对。
0: 还听雨说，我喜欢下雨的声，您的名字就能听出来您喜欢下雨的声音啊。
1: 这还有人说我们俩今天主持怎么没张烟？
0: 不像个人。
1: 对，但是我们今天准备了糖。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俩就是不咸。
1: 加点甜。
0: 哦。
1: 你这个人，你是鱼吗？
0: 我是鱼啊。
1: 你七秒钟记忆吗？
0: 不是，他说这我这没理解透啊。
1: 你怎么还没理解透？你开会的时候干嘛呢？
0: 哦。
1: 你这就暴露了。
0: 哎呀。
1: 不认真听讲。
0: 哇哦。没有
1: 味道。我对你这种行为很担忧。
0: 担忧吧。
1: 嗯。
0: 哈、啊、哈，你吃点菜篮面。好，行，懂懂懂啊。
1: 但是我们这周边有带那个材料面的。
0: 对，比较多。
1: 周边。
0: 超市啊，大型商场啊，这都带材料面，你知道吗？
1: 对。
0: 小浣熊啊，那、嗯、什么冠城园呐、啊，这都带材料面，这是吃去啊。
1: 嗯。哎，这香菜说都是倒头就睡着啊、嗯，最多五分钟。我太羡慕这种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倒头就睡的情况发生，除非我特别累那一天。但是我特别累之后，我肯定会冲澡吧。
0: 嗯，
1: 我洗完澡之后，我就特别清醒。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还能再出去跑五公里那种。
0: 啊，你说 abandon 是四级第一个。你真是有知识哈，都考不过啊。
1: 就每一期感觉就是每一次学习就是从开头开始开始学。
0: 喝大了就行了，你试试。
1: 我试过。我喝大了之后，我那一刻不是睡着，就是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天也转地也转，然后看着我们家那个天花板就转来转去，转来转去。
0: 你那叫喝太大了，你那就不叫大了，这叫醉了，知道吗？
1: 哦，那个微醺是吧？
0: 对，微醺稍微
1: 可以，
0: 程度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怎么评判你这个时候该停了呢？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开始发笑，
1: 对，开始喜悦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就该停了，差不多了。
1: 然后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了，
0: 嗯，
1: 换台了，
0: 对，
1: 换一种风格走路了，
0: 说话开始慢了。
1: 对对，像我、啊、上次跟你讲那个朋友，以前都是谢，然后结果喝多了之后谢谢哟。
0: 啊，就是大鞠躬来着。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借酒精入眠，
1: 但
0: 我身边太多了。
1: 对，你说这种微醺，我试了，我。前几次喝就是因为就是想快速入睡嘛，
0: 嗯，
1: 然后就又只能微醺，因为自己太垃圾了那种酒量。
0: 哦，
1: 然后每次微醺之后呢，就比如说走回家呀，或者是回家路上呀，或者冲个澡呀，他在家里面聊会儿天呀，
0: 嗯，
1: 这个酒就醒了。
0: 这就是程度没达到。
1: 对，
0: 那你喝下去，你感觉是舒服的吗？
1: 好喝呀，因为我喝的是果酒嘛，好喝。
0: 你看嘛，这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了。
1: 重点是我还会配吸管，这样就更好喝了。
0: 对。
1: 对，
0: 有的人说用吸管喝就尝不出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仿佛在喝小饮料，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比较舒服有关啊。比如说我喝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得用吸管。
0: 嗯。
1: 啊，所以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对。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大家都开始去，他哦，我眉里面长了一个疙瘩，就往挠了一下，好疼啊！
1: 这说明你严重上火了。
0: 不，眉毛里面
1: 啊，那就是上火呀。
0: 是吗？
1: 啊，不然呢？
0: 这怎么办？喝点啤酒降降吧。
1: 六七分醉啊，讲话舌头不打结，
0: 嗯，
1: 舒服得很。然后啊、哦，我说那个天旋地转属于酗酒，其实我不是酗酒，我就是酒量差，单纯的酒量差。
0: 对，他就是酒量差，
1: 嗯、
0: 酗酒是猛干，
1: 对，
0: 就得一直猛猛干，每天都猛猛干，那叫酗酒啊。
1: 啊，
0: 重生，这位朋友说傲骨藏风，哎呀呀，笑哭。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嗯，
1: 高静说了，
0: 什么？
1: 凯瑞泡沫，加盐，加香油，香迷糊了。
0: 这个真行。
1: 你真喜欢吃啊？
0: 我女儿都已经被我惯的喜欢吃这个了。
1: 我就看过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吃过啊，一个是我爷爷，他还会把这个馒头给这个弄到这个粥里面泡着吃，白粥。
0: 哦，是是。
1: 对，还有刚刚这种说法，什么泡馍啊，加盐加香油，还有就是我弟小时候也爱这样吃。
0: 这个是小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吃了，家里人必须让你吃点，这个是给你泡的这个
1: 啊，
0: 这是明吃，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你没有胃口，吃点这个开水泡馍吧。
1: 嗯，
0: 你吃的太多了，吃点开水泡馍吧。上火了，吃点开水泡馍吧。饿了，吃点
1: 开水泡馍
0: 吧。对，它又能补充
1: 家里没吃的了。
0: 嗯，然后很方便，真的是因为没吃的了，所以才这样。
1: 嗯，
0: 再高阶版的呢，就是时令时节。你比如说，有的说像这个时候的话，给你腌点蒜苔，开水泡馍。
1: 这个时候哪有蒜苔？
0: 蒜出来之后嘛，腌好的蒜苔，留着的蒜苔呀。夏天你不吃蒜苔呀？你这是。啊，就这种情况，就是唾手可得的一些这个腌的一些咸菜都行，什么大头菜啊类似的，配点开水泡馍，就是对付一顿。
1: 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吃的这个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嗯，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大病初愈，
1: 嗯，
0: 搞个这个
1: 清淡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没
1: 易消化一点的，
0: 对，你要补充这个，它又还有一种饱腹感，
1: 嗯，
0: 就很香，
1: 那应该也挺减肥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只吃这个，你就只摄入了碳水啊，
0: 它有点水饱的感觉
1: 啊。对，
0: 就你会饿，真的会饿，真的是。
1: 我刚刚上来之前吃了那个刚刚那个星空那位朋友，
0: 嗯，
1: 他的牛肉馅饼干还有坚果，
0: 你给放烟吗里边？
1: 嗯，放了
0: 啊。
1: 哦，重盐，
0: 重盐，放着那
1: 齁死我了，
0: 怪不得今天做节目这么有味道，真是。
1: 他说他这个月十几号办的身份证，我家给办的，我是选择快递送到我家大哥。
0: 这个是小说，什么都不想吃的。
1: 你听懂了吗？
0: 您的这个语句好像有点不顺。
1: 嗯，你的司机，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没听懂。
0: 对，这在下午五点多，几个菜呀？
1: 他这不是香迷糊了，睡迷糊了。
0: 对，周生说蒜苔豆卷，嗯，杠杠的，那是的，那是。这个季节嘛，凉条豆角啊，炒豆角、蚕豆角、炒豆角，然后呢，盐豆角，这都是啊，太多了。
1: 嗯，
0: 这个豆角拿豆角钓鱼啊。
1: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种蒜苔炒肉，
0: 嗯，
1: 肉丝，豆角炒肉丝，
0: 反正就是有点荤菜在里面，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荤油，
1: 要不然索然无味。
0: 哎，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家以前用的就是炒菜的油都是荤油，
1: 现在呢改良了，
0: 现在都是豆油啊，这芝麻油啊，这类似的花生油啊这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猛然有一次就是炒那个青菜炒豆芽。青菜炒豆饼，
1: 你用的什么油？
0: 就用的那个猪油
1: 啊，
0: 因为我有一罐我特意买的猪油，每天做阳春面吃的嘛。
1: 哦，
0: 这段时间呢，嗯，吃的很少，所以说那罐油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我说我打开了，都快过期了吧？我说，一看时间也快过期了，我就快了一大勺。
1: 啊，猪油还有保质期？
0: 啊，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有保质期，就矿泉水怎么有保质期？其实是矿泉水的瓶子有保质期。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把它给拧开。然后炒了一份这个小青菜炒豆芽，
1: 嗯，
0: 啊不，炒的青菜炒豆饼，
1: 嗯，好吃，这个也好吃，
0: 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啊。
1: 嗯。
0: 后来又是因为油的原因，还不是因为其他的啊。
1: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用猪油炒菜真的很香，
0: 对吧？
1: 嗯
0: 嗯，就那个感觉，就是能猛然回到那个。
1: 对，现在家里面用的就有很多注重这个身体健康，
0: 嗯，
1: 买的全是菜籽油那种，
0: 嗯啊，
1: 嗯，低脂的什么菜籽油。
0: 啊，还有橄榄油，
1: 嗯，对，
0: 老贵
1: 了，比较多。但我看有很多人就是说拿那个健康食谱，还说椰子油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试一下。
0: 椰子也能炼油吗？
1: 啊啊！但是我用过这个椰油的这个护手霜，
0: 我只听过椰子鸡，你还能炼油？这个真不知道。
1: 对，看到那个什么健康食谱里面推荐的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节目。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评论。
0: 奈何的小雪雪，小时候的美味，你暴露年龄了哈。那是真
1: 放糖，我一点点说放糖这个不能。如果说它只有香油的话，能还有盐，我能接受。
0: 放糖是在哪里面放呢？
1: 我只能接受这个
0: 糊涂里边放。
1: 我不能接受，我弟就是这样。
0: 稀饭里面放红糖？
1: 对，要糖。
0: 它这也是红糖，白糖不行。
1: 啊，有家里面有啥糖，还只能用啥糖，这还得挑。

0: 简单，它不叫猪血汤吗？
1: 嗯，对呀，它就叫猪血汤。
0: 对。
1: 然后于静说芥末吃了之后
0: 让你舒服。你说的是不是反话？
1: 不是，它不是反话。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
0: 哦，他觉得很好。
1: 对，我跟你讲过嘛。
0: 嗯。
1: 就是那个芥末用一碗芥末调料，
0: 嗯，
1: 然后在饭店里点了一个著名名菜，叫做木耳凉条花生米。
0: 哦。
1: 然后把木耳泡在那个芥末里，一吃一上头，停不下来。
0: 嗯，对，你爱吃的是这样的。
1: 对，当时就很难受，但是一会儿就过来了。
0: 嗯，我前两天还看，我就蘸那个芥末啊，吃那个三文鱼，我当时觉得，不理解的尊重，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比如我和我弟，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生鲜类的这种海鲜类的。你也是，
1: 我吃不了，我觉得那三文鱼像块大脂肪，
0: 对，
1: 很难受，腻的。
0: 然后嚼的时候就觉得它软乎乎的那种。又很生，
1: 是不是咱没吃到正宗的？
0: 不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嘴巴吃不了什么好东西。
1: 对，还有人编的那个潮汕的生腌，
0: 我也不行。
1: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
0: 鱼生啥的，是吧？
1: 对，我觉得我还有那个刺身，
0: 我压根就不用尝试，我也不行，刺身也不行。
1: 牛肉的刺身大家吃过没有？
0: 就是啊，不是太行。
1: 那
0: 看几分了？
1: 哎呀，好吧，
0: 全生的一定不行。
1: 他不啊，刺身哪有还有熟度，没有熟度，
0: 我记得
1: 就纯生的。
0: 就是有一次吃火锅，然后不是上了就单点了一份那个刺身啊，就是长辈喝酒嘛。然后我每次从旁边过的时候，就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
1: 哦，那还行，
0: 就压根儿咽不下去，不敢。
1: 勇哥说可儿啊。这个我第一次从车上听说啊，
0: 他第一次不是从车上听，
1: 不好意思，我
0: 没长烟吗？
1: 我这又有阅读障碍了。
0: 你没长烟？
1: 快点啊！这个
0: 对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还有我们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对，他说刚蒸好的馒头啊，加豆子，永坚你能吃几个？
0: 我好想吃这个，真的，我最近就特别想吃这个。
1: 家里如果做的那个馒头，就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家常馒头吧，就是那个自己和面自己做的那个，吃不几个，因为那个太顶饱了，
0: 就很顶。那你说买的可以？
1: 超市里面现在1块钱两个的，我能吃3块钱的吗？
0: 哇，3块钱几个？
1: 5-6个吧。
0: 哦，
1: 差不多这个5-6个就已经顶天了，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
0: 嗯，
1: 啊，知道吧？
0: 啊，不知道。
1: 再吃其他东西，我都是个桶，真是。哎呀，
0: 不过那个炒豇豆就的确挺好吃，就我妈妈会给我们做过那种，比如说加上那种小肉丁，还有藕丁，然后里面放了有很多葱那种，就吃起来特别香。
1: 是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前的酱豆，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炒一次。
0: 嗯，
1: 有的时候会放点油再炒一次，有的时候直接再炒一次，那个油汪汪的那种感觉，
0: 对对对，
1: 确实是
0: 越剩越好吃
1: 啊。好，越热越好吃。
0: 对对对，越热乎的越好吃。
1: 那酱豆一般是配死面饼子。
0: 哦，对，
1: 对吧？
0: 但是不是死面饼啊？不是那个一般死面饼，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蒜。
1: 鸡蛋蒜是配那个烙馍或那个大白馒头。
0: 哦，我知道为啥我们家搭配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我妈压根就不会做那个烙馍呀，所以只能做四面饼。
1: 它到底是叫烙馍还是烙馍？
0: 不是烙馍吗？我查一下。
1: 烙馍。
0: 烙馍。
1: 对。
0: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哪一家的这个烙馍店才好吃？
1: 你说这周券吗？
0: 对。
1: 这周券好像没有卖的
0: 哦，没有是吧？
1: 对，很遗憾，因为我爱吃那个，我每次周六周日值班的时候就会点一个。
0: 你点哪一家的？
1: 嗯，点哪一家的
0: 啊？
1: 就是门口嘛，就门口有卖的就他不定时刷新。
0: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家，吃那个就是老药行以前有那个推着三轮车，然后他那个当时叫某凯卷馍。
1: 李凯吗？不就是？
0: 对，就是他。
1: 哦，那
0: 不是不能打广告吗？
1: 没事，说一说吧。
0: 这一分钟多少钱？你看，
1: 一天变个样，真是我播一条，你得给多少？这是。
0: 落寞，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间提笔忘字了，哪个是个这个吗？

0: 你打烙馍，打烙馍就能出来了。
1: 烙馍哦，这个、嗯、
0: 对
1: 是吗？
0: 对对对对，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群众回复。你先看你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呢，林仔说听你的节目睡一会儿。林仔，你现在睡，你晚上还睡吗？说你今天早上没来，我哎该回了。今天早上这真的是，今天我调休。今天我
1: 你怎么又调休？
0: 星三调休啊！这我怎么又调休？这
1: 叫烙馍，就是烙馍啊！
0: 啊，叫烙馍是吧？
1: 嗯、
0: 啊，烙馍卷菜啊！
1: 嗯，
0: 以后这样听了啊，听的节目长知识啊！
1: 我以后给别人说话说，我说我要吃烙馍卷菜。
0: 嗯，在那个裸是个动词，知道吧？裸个饼子，裸个馒头，裸个馅儿。是吧？这叫裸，这个是博州话的一个土语中原官话、啊。
1: 就是不过那个我们家里面平时做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烙馍，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什么鏊子上做的，
0: 对，
1: 那个特别香，那个很好吃。
0: 我妈为了让我吃这一口，特意去买了，然后在那个
1: 买了一个鏊子，
0: 对，
1: 在网上买也挺便宜的。
0: 去狗市买的、
1: 啊、哦，那有直接买的那种。
0: 对，买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呢基本上用集成灶嘛，
1: 嗯，
0: 然后、
1: 哦、在那上面弄，
0: 在那上面，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灶台呢是个玻璃的，
1: 嗯，
0: 把玻璃烤炸了、哦，太吓人了，老危险了，朋友们。
1: 好吓人，因为是玻璃。
0: 对，它是玻璃的，因为你看烙馍它的热量是往下，
1: 嗯，
0: 它一直往下，它就一直腾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面，后来砰的一声炸了，
1: 所以还要注意安全，太吓人了。
0: 那个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呢，就真的去看了看，是它是可以操作，但是你要垫高。
1: 哦，你就直接贴上去了。
0: 对，直接是贴上去扣着的那个热量，它无法散出。
1: 对，
0: 但你稍微垫高之后，它就会从这边缘往上升。
1: 对，因为你直接捂着那个空气不流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知道吗？
1: 哎，林仔说这个天天看抖音那个天津人啊，第一次吃水烙馍卷菜。
0: 天津人。玩呢，来到天津卫。
1: 哎，我去那个天津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
0: 嗯，
1: 但我当时觉得不好吃。
0: 它确实，而且单价很贵。哇、哦，这个哈，它的众多版本。
1: 嗯，
0: 一是老板
1: 吃对，
0: 一是老板叫那名字，后来叫狗的，
1: 嗯、
0: 卖的包子狗不理包子，还有说什么就是。这个他比较忙，没时间搭理你，就狗不理你、
1: 嗯、对对，是的，是的。
0: 很多版本，
1: 我听到版本就是你刚说的这个。
0: 对，
1: 太忙了。
0: 对，太忙了，他你叫他不理你吗？
1: 嗯、
0: 他叫理不理包子啊？
1: 对，
0: 哎，小名叫狗。那你说贱名好养活嘛？
1: 以前的名字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说到
0: 谁了？小朋友别捣乱啊！芥末不适合中灯，好像就是泡馍了，是。那条件真好，俺都是搬小板凳放小桌子上，趴上去够竹篮子摆馍，一半啃着去上学了。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1: 那个还没长高。
0: 那时候真的是家里有啥吃啥，他就是这样的。
1: 辣根配海参面吗？什么是辣根啊？
0: 辣根就是，其实它就是芥末。
1: 哦哦哦，
0: 就其实一种芥末嘛。
1: 我天哪！太刺激了，这吃的
0: 海参面，你就是那个小品，那个谁，那个小黑，
1: 我还特别好奇，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谁呀？
0: 就是赵家班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记他名字，黑黑的呀，戴个小帽，
1: 不是他吗？不是他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看上面写的有吧？
1: 宋小宝，
0: 对。韩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们俩真是的，
0: 我们俩是退伍了，这属于是啊。
1: 哦，这个小品
0: 林
1: 原来就他们名叫海参炒面啊。
0: 哦，林仔说看白白跳水，你知道这个吗？
1: 我不知道。
0: 白白跳水，天津大天津大爷跳水吗？
1: 什么梗？
0: 就是天津话，看白白跳水，就是天津的大爷在那个河边老是往河里跳。
1: 哦，
0: 但
1: 在抖音上有很多，我在搜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你这是吧？哎呀，
1: 刚不小心点到了从网上点了一双鞋进去了。
0: 哦，这无意间，那没事啊。哎呦，倒吸口凉气。这个另一个平台忘了打开了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你说看这个平台，有时候看那个平台，
0: 就有点乱。
1: 对对对，
0: 你别见怪，没读到你的，你就多刷新一次哈，我们肯定会读到啊。
1: 嗯，
0: 好吧。 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群中，群中刚刚是到哪儿了？哎呀，
1: 啊，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众都觉得这样吃可以养胃，所以才发明了泡馍。然后高静说，想到小时候他姥姥把好东西藏在篮子里，吊在房顶上。
0: 对，
1: 哦，
0: 现在还有人这样干
1: 啊，真的啊，每次去他们家呢，都会勾下来拿几样，哎，好好玩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呢，那不是它不能放在柜子里，你放在柜子里之后，老鼠就会钻嘛。
1: 啊，
0: 但是你找一根比较滑的线，老鼠就不行了，
1: 就爬不了，比较细的那种。
0: 对对对对，然后比较的细，你就吊上去，然后小猫小狗什么来着，它就够不着嘛。它们也是为了活命嘛。
1: 不过我特别怕老鼠，这个人我特别怕，无论大小。
0: 突如闯入你生活当中的动物你都害怕？
1: 我不会不会，其他的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我都不怕。
0: 是吗？
1: 啊，就是我只怕一样，就是老鼠。
0: 我怕一样，蛇。
1: 那个我还好。
0: 我怕蛇，我看蛇我受不了。
1: 我还好，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它你就是汗毛竖起来了。
0: 对，浑身难受。
1: 但有可能我不害怕是因为我看它只在动物园里面看过。你说有啥可怕的？
0: 不是，是生活当中你见过之后，因为我钓鱼嘛。
1: 对，你见过这种真的，
0: 就是在那个，
1: 就是活物，就是在你身边的活物。
0: 对对对对，
1: 我只见过割着玻璃的那种活物
0: 啊。
1: 但是也还好，有一次我看那个蛇的表演，你知道吗？是那种黄金蟒，
0: 嗯，
1: 然后巨粗的一只，然后当时说表演完结束说之后说大家可以合影啊，或者是抚摸啊，说有灵性啊，摸一摸有福气啥的，然后我就说啊，我要摸。然后所有人都惊呆着看着我，
0: 啊，你不怕车吗？你
1: 因为我想着他那个工作人员，他是控制他的头上半身的，嗯，你只是在他蛇那个中间的部位摸，
0: 摸什么感觉呢？凉凉的，
1: 啊，滑滑的，
0: 冷血动物吗？哎呀，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钓鱼会突然碰到那些，
1: 那肯定害怕了，
0: 不期而遇的，就是你看他动动动动，
1: 嗯，
0: 你看他的身体从那个草里面就是滑走。
1: 那挺吓人的。
0: 哇，你那个感觉，你告诉我，哇，我这我哇，
1: 你的心跟他一起滑走了。
0: 对，真的是，就是那他那个草在滑过去了，你就明显的感觉出来，那个好难受那个感觉啊。
1: 理解，因为我毕竟没有见过，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说
0: 石海招残疾人了，你是看跳哪条简讯了是吗？还有林仔说，现在天花板藏的都是金条和私房钱啊。
1: 有吗？我们俩上去扒拉扒拉。
0: 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我们家没有什么吊顶的地方。
1: 我们家也没，好像也没吊顶，因为现在都已经取消吊顶了，因为它节省这个上下的空间，对吧？
0: 以前那是太高了，那条道，现在是有点太低了。
1: 而且吊顶我不太喜欢吊顶，我觉得藏灰，你知道
0: 吗？有什么东西吊上面，它一直在那压着，你心里都难受了。
1: 对，
0: 好了，朋友们，这个稍作休息啊，我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大 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教室内沉寂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才这一会儿怎么这么多信息啊？好，再来说一下，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官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好，老规矩，
1: 来看路况。
0: 好的，
1: 嗯。首先呢，关注魏武大道的通行情况。魏武大道与菊花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啊，车辆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
1: 嗯，继续向北，一直到哪儿呢？看一下，一直到这个韶花路。魏武大道与韶花路的交叉口也是在这个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就是在我们的老药行那边啊，老药行的西门那边，车辆有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保持安全的一个车距，不要着急。继续向北，一直到马园路和光明路啊，魏武大道与光明路的交叉口啊，也是在魏武大道上自南向北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继续向北就十分的畅通了。嗯哼，好了，平行的静安大道今天的通行状态也还行。比平时车辆多一点，为什么？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0: 今天星期三啊，我调休啊。这么大的日子，你竟然不知道？哎呀，这
1: 怪不得每天这个时候说别忘充电。啊，静安大道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耀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的车辆有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以及在这个建干大道上，自北向南这个方向，也就是在我们的万福大市场二期的门前，东门前啊，目前的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嗯哼，
1: 继续向北，一直到这个立新路，魏武大。不是，建安大道与立新路的交叉口，在立新路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也是有所增加的车辆啊，大家可以稍作等待，缓慢通行。
0: 好的，
1: 好，其他路段就十分的良好。
0: 感谢李克。
1: 等一下。
0: 哦，这回感谢。
1: 对对对，一直到汤宁路，
0: 嗯，
1: 就是那边老地方了，对。
0: 二里铺是吧？
1: 对，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两三红绿灯才可以通过。好了，
0: 负责必要市场啊，
1: 嗯，
0: 多多注意啊，谢谢李克啊。好，来看一下西大道，从南端看起，这个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到南万达就南向北方向有一些小小的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啊。耀都路现在目前比较的平稳，您不必担心。韶花路不堵，光明路车少，文地路一个绿灯啊。到立新路呢是在南门口稍微增加一些。那么到了北门大街这周边的大一手，整体来说都是比较畅通的啊，你也不必担心，放心选择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博洲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平稳。养正大道呢，在翡翠庄园的西门由南向北方向排队，前方路段施工，格外注意。都中路比较的平稳，柴湖路由南向北少量排队，耀都路是比较平稳，韶花路也不多车辆。那么到了光明路呢，文地路还有立新路乃至和平路都是非常畅通的，不。

0: 担心。今天进出城呢，从城北进城，看到是从这个红河大桥桥面上开始排队。今天这个排队稍微长一点啊，可能前方施工的时候还有一些这个突发情况，过河大桥的时候呢，要耐心等待，不要着急。后方司机也不必着急啊，就向前平稳行驶就可以了啊，耐心等待啊，一定不要着急。现在目前来说，大概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通过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霍海师傅说，你们厂在哪里？
1: 我们的厂吗？在南湖边。
0: 我们有自己的厂牌。
1: 我们的厂在这个南海旁边啊。这个
0: 不是看，别开玩笑啊。他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招公务这个。
1: 哦，我忘了，在前面那个是吧？
0: 哦，
1: 我忘了，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呢。
0: 对，这个是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刷到类似信息的话，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那是刷作平台的，或者说还是什么啊？
1: 嗯，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对，招残疾人的话，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厂招收的话，我好像最近没听说啊。
1: 没有，
0: 咱号上也没有发。要
1: 看一下
0: 有没有发，咱这个账号上有没有发？因为这个我俩呢，天天专注于工作，就没时间看我们排的号。
1: 别找借口，
0: 这不是借口。阿次问我们明天能下雨吗？希望明天能下雨。
1: 其实刚刚在群里面已经有这个朋友分享了，就是他们那一片就是已经阴天了啊。明天呢，我们桥城会下雨，预报是小雨转阴。那温度呢，在25到33度，东南风3级左右，降水概率是60%，啊，全天呢有分散性阵雨，就和前几天一样，这个边下了那边晴，然后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啊。
0: 哇，那挺凉快，挺凉快啊。
1: 所以明天应该会有点闷热，因为它下雨了之后湿啊，对吧？潮湿就开始闷热了，温度又挺高的，对吧？
0: 蒸笼里面又撒了波水，像汗蒸一样。
1: 对。最近几天呢，没有招工信息有发出啊。
0: 嗯，不好意思哈，
1: 帮您看了一下，
0: 朋友。谢谢大美女、大帅哥。
1: 好的，明天降雨全覆盖吗？
0: 莉莉，
1: 您是在哪儿？
0: 桥城，我刚说的是桥城区啊。
1: 对，我们刚刚说的
0: 桥
1: 城
0: 区。
1: 啊、
0: 对，
1: 桥城区的话，就是它是分散性阵雨，就是不是说一会儿这边有，就是不是说全部都下。
0: 对，是这样的一个
1: 情况，而且是阵雨。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在天气预报上看到那个，就是100%多少下雨，爷们儿那是一定要下雨的，只是那个下雨的面积没有覆盖到你们村而已，
1: 嗯，
0: 就是你们这个地区而已，就这种情况。
1: 对，
0: 它要是80-90%，那可能你的覆盖率就多了。
1: 反正明天降水概率是60%。
0: 哦，好吧，不如说50%，要么下，要么不下，
1: 就是会下。小雨转阴，
0: 覆盖面在60%是吧？
1: 嗯，
0: 好，
1: 不是降水概率，我嗯了一下干嘛？
0: 降水概率
1: 习惯性反弹，你说完嗯，
0: 说啥都信，你真是啊！你有3亿，
1: 嗯，
0: 哎，这是真的，
1: 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就这样，
0: 以后就这样，你能发大财，
1: 嗯，
0: 好，石海啊。是这样的，这个您可能来做平台了，
1: 对，
0: 我们这没有招聘啊。
1: 嗯，
0: 好，还有爱吃经济啊，我老是爱想说爱吃香菜。下雨
1: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0: 我也是。
1: 那个经济我不太喜欢吃啊。
0: 经济香菜都爱吃。
1: 经济柠檬茶你喝过吗？
0: 没有喝过，我只是热汤里面放经济。
1: 哦，你下次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爱吃这个经济的话。如果下雨就是有点闷哈、啊，气压低，秋高气爽，因为那时候是气压高的时候，所以呢人感觉舒服。下雨呢就是要下大暴雨也没事，气压会高。对，明天就是小雨。
0: 嗯，下吧，我要长大。
1: 反正我喜欢大暴雨，但是明天没有。
0: 那和老敖打个电话，让他多下点啊。
1: 来
0: 看群吧，看群吧。
1: 对，到哪
0: 好多、啊、
1: 到哪了？
0: 就是房屋顶上掉东西啊。我来说，我能找到哈。说人要不符吃嚼的东西阳胃吗？
1: 我刚刚看了，骗人嘞！
0: 嚼的东西咋能阳胃呢？
1: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对啊、
1: 伤胃。
0: 对啊，很伤胃的。
1: 对，
0: 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做过火了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啊，他肯定是伤胃的，那都是致癌呀。那个、
1: 对，你看他这个焦糊的东西啊，硬的东西啊，就是 你少量吃，它可以就是暂时是吸附胃酸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一直吃，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损伤你的胃黏膜，加重你的胃病。
0: 对，就是胃酸分泌
1: 难消化嘛，
0: 分不了那么多了。因为可能是膜太干，拉开水泡泡。
1: 拉风响是啥意思？
0: 拉风响。
1: 拉风响啥意思？
0: 以前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做饭的时候，就是厨房嘛，是比较偏僻的，一般都是放在西侧，
1: 就没风是吧？就自己这样弄风。
0: 风箱呢是一个
1: 这样的，
0: 对，它是灶眼和灶与灶之间，大锅小锅，小锅之间有一个那个拉风箱那个杆儿。
1: 你知道我这个拉风箱是在哪看的吗？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吃席的时候，家里面办事儿那种。我看那个大厨拿那个，
0: 那样吗？
1: 啊，
0: 大厨不都用电动的吗？就是
1: 没有吗？我
0: 垫一个像小猪佩奇一样的，往那。
1: 咱们小时候是不是手动的？
0: 那不行，因为那个风箱是嵌入式的。
1: 啊，那我的记忆出错了吗？
0: 那你那拉的是吗？
1: 这啥？
0: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种扇形的，就它上下挤。
1: 没见过，我只见过这种啊。
0: 你像打伞一样，上下挤着，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然后一挤，
1: 然后带来
0: 风
1: 是吧？
0: 对。然后那个风箱呢，我是见过一次，我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在四中，四中有一个师庄，师庄这个地区啊，
1: 师庄
0: 对师庄，然后我姑姑在那儿住，她有个老院子，老院子那里面没人住了。那次呢，平房与平房之间都能下到老院子里面去，我就下去了。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那个风箱，我还拉了两下，
1: 还是以前的那种。
0: 对，我还拉了两下，它这是嵌入式的，它就直接嵌到那个锅里面去了，就嵌到那个灶台上，中间有个杆儿，你一拉是双杆了，一拉它有个风眼儿，这么大个大洞风眼儿，你一拉呼风出来了，一推呼风进去了。
1: 但是咱们家里面那种地锅就没有这种。
0: 说的就是地锅，
1: 但咱们家里面配子没有，
0: 因为那时候咱呢就是改良过了嘛。
1: 哦哦哦，已经有这个通风口了。
0: 对，你下面也能烙灰啊。
1: 哦，
0: 然后底下你还用扇的扇啊。
1: 所以这个拉风箱应该在前面一点了。
0: 对，很早很早以前了，这个时候就要出急火的东西，大火的东西需要这个
1: 爆炒。
0: 对对，
1: 亚水井，这个知道，还有个水缸。
0: 是啊，在水缸里洗澡，然后还有一个面缸。
1: 我只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就会那个，我们家也有水缸嘛，现在就会把西瓜冻里面，那个井水。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偏门的小知识哈，就是这个用自然的温度给物体降温，这个东西叫做震
1: 啊，丙震。
0: 对，然后呢，用这个科技。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咱说就冰箱
1: 冷藏
0: 那叫冻。
1: 哦哦，
0: 那叫冻，那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咱以前那时候冰西瓜
1: 冰镇西瓜是吧？
0: 对，其实叫镇西瓜，就是放在深井里面去镇一镇它，降一下温，这个就挺好玩了。很凉，
1: 是有区别的，你看
0: 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镇呢是基本上不伤胃，但是冻的呢基本上伤胃
1: 啊。
0: 这太多它就伤胃了，
1: 但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天是离不开冰的，你说怎么办？
0: 活该胃疼。
1: 我不胃疼，呸，不能这样说。
0: 不胃疼，呸，摸不疼，真是。还有这特好玩的，你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白天如何养生，晚上如何作践自己。
1: 那不就是敷着面膜，涂着巨贵的面霜在那熬夜吗？
0: 对，我呢就喜欢就是白天喝热茶热水，晚上哐哐灌凉水啊。
1: 运动完之后
0: 灌凉水，朋友之间要聊天，你比如说咱出去吃个饭类似的这种情况，
1: 那必须得喝冰啊，
0: 凉饮料，是凉啤酒，
1: 对，
0: 甚至白酒都得冻一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但你白酒喝完之后它不是会就是
0: 发热？
1: 对啊，
0: 来点啤酒这样，
1: 反正都是对的。
0: 对，太吓人了。你们建亚水井建水缸，然后呢这个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这个在地里面它直出一个管子，它拉，我
1: 没见过，
0: 是在哪儿哪个地方？
1: 没见过，还真没见过。
0: 陕西吗？不对，陕西缺水啊，就那一块他们的院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就是你把它伸进去之后，它就像一条铁丝一样
1: 啊，
0: 你往外一拉就往外出水，往外一拉就往外出水，就那个就是一个管子。
1: 但那个会不安全，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会不会滑进去？
0: 不是，他不会滑进去的，他有个把手嘛。
1: 哦，
0: 在那扣着，就说明当地的水资源肯定是相当丰富的，
1: 就和咱们这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嗯嗯嗯，然后呢，每次我还见过一次，很神奇啊。
1: 又到哪了？说小土豆，小土豆说炒面吃着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多。他说那个炒面，你知道用就是用那个麦面炒熟了之后，用开水烫，加点糖。
0: 你看这个单身这个朋友说山西有，亳州也有。
1: 哦
0: 哦，我说我见过一次。
1: 所以你不是那个陕西，你山西见过。
0: 对，山西见过。哦，就真的，他，我觉得他就是地上长了个跟管子。
1: 嗯。
0: 然后你随拉随出水。
1: 嗯。
0: 特别震撼，你知道他那个感觉，你上网搜搜，等你下了播之后，你搜一下。
1: 好的。
0: 那特好玩。
1: 嗯。
0: 炒面，继续说炒面。
1: 你先说。
0: 没了吗？就是
1: 我看一下那个问题，有人问的问题。
0: 好，
1: 嗯，
0: 那个炒面来讲，一般情况
1: 自然的，你说？
0: 对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家里人
1: 啊买啊，
0: 对啊，
1: 有卖的吗？
0: 有啊，卖炒面现在都有吗？
1: 啊，
0: 大美炒面。
1: 哦，就是这个呀！你知道我以为是啥吗？
0: 嗯，
1: 我听过这个声音，我以为卖的他那个炒面条呢。你
0: 对，他就是大美炒面，然后就是一塑料袋。然后买回之后，家里人呢会再次加热一下，加热完之后给你放到碗里面，用开水沿着边儿，有的人不讲究的就直接兑，有的讲究一点就加热一下。
1: 我们直接兑的。
0: 对，开水淋着边儿。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放糖，有的不放糖。
1: 啊。
0: 有的是放好糖的，有的是不放好糖的，基本上不放好糖，因为糖分和那个确实有点冲突。
1: 嗯。
0: 放糖之后开始搅和，但那个搅和那是最费劲儿，一般都是大人来。
1: 哦。
0: 孩子都是快鸟儿。就是搅，
1: 快那个了，然后最后交给孩子。
0: 对，交给孩子之后又小捻头嘛，交了孩子受不了了，还在那。
1: 但我上一次吃已经很多年了，我觉得每次去我奶奶家，还要让我婶儿给我们弄一点，然后她还用那个报纸给包着，我们拿回来，就很久远了。
0: 对，
1: 嗯，
0: 那很香。
1: 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啊，这个桥城区的这个中考补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1: 那官方最新呢，现在是7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
0: 两天以后。
1: 对，今天是23号了，22号啊。补录，听他还在吗？
0: 他可能还在。
1: 对，7月24号啊，上午10点开始。
0: 嗯，他应该是亮上去另一个平台听了。
1: 嗯。
0: 单身说哈哈哈吃过，但是不多，哈哈啊。
1: 嗯，就是不多，其实每次都吃不了这多少，就几口。
0: 这野的话，
1: 嗯，
0: 再加之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1: 还有啥就吃的比较舒服的，贴合我们今天话题的。
0: 说俺老爷去西安买的夹包玉、林黛玉、贡都西厢记、温度计给我打碎了。
1: 小草说啊，手擀面，尤其是地锅手擀面，无与伦比。30年前的时候，中午做的面条剩到晚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
0: 对，
1: 然后稍稍的有点奢侈啊，当时再来几瓣生蒜一起吃，
0: 嗯，
1: 也是难以忘记的儿时味道、儿时记忆。你就这样吃的
0: 啊？三爷说好啊，这个手擀面、地锅手擀面一定不能是荤的，荤的不能剩，
1: 哦，
0: 只能是素的。
1: 为啥不能放肉丝啊？
0: 因为肉丝它不能这样嘛，就是肉它会变质嘛。
1: 哦，
0: 肉变质时间要比这个蔬菜快。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午下一大锅，然后吃着吃分着十只往锅里一放。
1: 我已经开始想吃了。
0: 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勺子再分一分。
1: 嗯，就很好吃。
0: 对，晚上做个汤。
1: 嗯。
0: 就是冲个鸡蛋茶类似的这些就吃了。
1: 很好吃，很好吃。所以我是比较不喜欢吃面食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就是小嫂说的这种，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凉的那种剩的手擀面，那吃着就真的很好吃，很香。哎，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糊糊的那种。
0: 你早饭你不来
1: 糯糯的，
0: 我来之前我给你带一碗。
1: 带碗剩面条子再来几个蒜。
0: 你俗话说得好啊，
1: 嗯，
0: 剩面条的热散面给肉都不换。
1: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句话，
0: 这很好吃吗？
1: 刚哥魔哥说的这句话，
0: 啊，魔哥说的，
1: 他说过，
0: 他这么老，你还知道这句话，你真是啊。
1: 还有西言说榴莲，榴莲吃了感觉会很舒服。我不行，我吃榴莲就吃不多，就每次昨天下午和我妈一起，我们俩就一人吃了一块，她吃了老大一块了，觉得自己吃的刚刚好，然后我就吃了几口，觉得特腻。
0: 哎，是我这因为财力不行。
1: 现在榴莲价格打下来了。
0: 打下来了吗？打下来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好像12块多吧。
0: 啊，这么便宜？
1: 啊，12.99。
0: 我印象当中，它一个榴莲还得卖个几百块呢。
1: 有吗？因为我自己很少买，就是我妈她爱吃，她自己买。
0: 上次一个朋友嘛，就是买个榴莲，就是晚上再去吃饭的时候买。
1: 200块钱就行了吧？
0: 什么200块钱？他当时说450，这么大一个。
1: 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0: 可能是什么猫山王啊？
1: 对对对，应该是品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品种都挺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要告诉广大酒友一件事儿：榴莲不能给酒一起同食，容易产生双轮反应。就和你喝那个就那个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谨记。
1: 我之前那样做过，然后我弟说回了这个榴莲不吃榴莲了，你还喝了酒。
0: 嗯，
1: 然后旁边人说他才喝几口啊。
0: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以防万一啊，大家
1: 就是以防万一，大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其实
0: 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嘛，有的人就吃完消炎药之后他也喝酒了。其实这个它是有一定概率，是有一定概率你命大，知道吗？
1: 还是别喝。
0: 真的，一丁点都不能碰。
1: 要不然你就别吃药。
0: 对，别吃药，光喝酒，这谁受得了？这身体能搞早点搞垮了，这是。
1: 高静发的那个新疆烤包子，
0: 啊，
1: 我喜欢吃外面人饺。
0: 这个烤包子不到本地吃不了正宗的，觉得。
1: 四方的包子是啥意思？你是亳州一家有名的店吗？
0: 不是啊，就是烤包子嘛。
1: 啊，四方嘞。
0: 新疆烤包子，就是四方的那种。
1: 明白了，我还以为它名字呢。
0: 啊，
1: 羊肉馅的，对，水煎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煎包了。我上一次闻到水煎包的味道还是在你们办公室。
0: 哈记。
1: 对。
0: 牛肉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一进门，你又吃水煎包了。
0: 他特爱吃这个。
1: 对，昨天晚上吃的也是这个。
0: 但是好香啊。
1: 我是挺香的啊。
0: 嗯。
1: 飞雪连天说啊，炸蜘蛛，这个我不害怕，但是我不想吃。
0: 不爱吃这个。
1: 对对对。
0: 你是去云南刚回来吧？
1: 但是这个炸蝎子我特爱吃，我一个人可以吃一盘那种，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很紧张，怕吃太多中毒了，你知道吗？这个不能吃太多。
0: 炸着嘴
1: 了呢。但我一个人真的就是每一次我在那吃，一直夹一直夹，也疯狂的夹，像吃薯条一样那种，
0: 嗯，
1: 嘎巴脆那种。
0: 那也还挺行啊，炸蜘蛛、炸蝎子、
1: 蜈蚣我不行
0: 啊，
1: 豆虫也不行，尤其是豆虫我觉得不行，蜈蚣有点像蝎子了，其实我不行，我不行，你行吗？
0: 我不行，因为这些东西啊，我吃我能吃，你让我吃我是可以的。但是
1: 不能无限吃，
0: 我不会主动去尝试这些东西。
1: 哦，
0: 我是从动或被动。
1: 蝎子还行吧？
0: 蝎子还行。
1: 嗯，就其他那几个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0: 那现在最火的那就是
1: 鸡爪钩子，这个我也能吃。
0: 太多了，
1: 太好吃好吃，
0: 每天都在晒。
1: 对，我现在已经中西结合了。我吃面包的时候吃那个一口面包，
0: 嗯，
1: 一口鸡爪钩，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因为蛋白质也挺充足的。
0: 中国人的好汉堡。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面包里面鸡了狗。
1: 对，然后披萨上你看到没有，网上卖的披萨
0: 啊，
1: 上面一铺的满满的全是鸡了狗。
0: 这个披萨呀，引进到中国之后啊，它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1: 对，
0: 人
1: 就是面饼了，其实有点像饼。
0: 对对对，披萨本身长得就是个面饼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会让上面撒很多东西，
1: 而且我们变得特别厚实。
0: 嗯，哎，有薄的，有披萨
1: 啊。
0: 你要厚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美食叫做馕。
1: 嗯，哦，它就是中西结合，馕，
0: 嗯，
1: 和披萨结合了，炸豆虫高蛋白。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先说蒜排碎，放碗里用香油浸泡，下好坊面一捞。
1: 这什么味道？
0: 您这是一招啊，我没这么尝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啊。
0: 不爱这么吃。
1: 啊，现在又说了三伏天的饮食比较舒服的啊，就是黑豆、绿豆、赤小豆啊，
0: 羊肉、鸡肉、鸭肉。
1: 嗯，对，还有苦瓜、丝瓜、冬瓜。
0: 冬瓜海带汤、丝瓜豆腐汤，
1: 嗯，好养生啊。
0: 百合莲子汤。
1: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养生，其实我特别不爱吃，你知道吗？
0: 咱这对这个三伏天，咱真的以后可以做这个豆腐饺子、二伏面，
1: 对对对、
0: 三伏大饼、卷鸡蛋，
1: 就没这样做过，啊，你发现没？就家里面也没这样做过。
0: 摸个官呀，摸个这两天哪里了？没吃饺子吗？
1: 明年给他提议一下，对吧？
0: 没明年了，现在都关呀，现在属于透腹啊，七月十五才开始五天。
1: 那给他提供，明天告诉他三条短视频来了。
0: 对，
1: 杨说小摊上吃个饭给洗走了呀。
0: 你刚刚不就是吃的那个水煎包吗？
1: 对，
0: 热泪浪荡啊。
1: 飞雪说中式无糖小面包
0: 馒头，
1: 嗯，好吃。我现在觉得馒头比面包还要好吃，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很好吃。
0: 馒头好像在这个面点上，就是这个在国外比赛还获奖呢。
1: 哎，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是吧？
1: 嗯，
0: 中式无糖小面包，然后
1: 是的，
0: 当时
1: 什么新闻来着？
0: 你搜一下，这当时真的是获奖了，老棒了。
1: 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还有咱家的那个看家狗。
1: 嗯，
0: 中华田园
1: 犬啊，
0: 也获大奖了，真是，这好长时间了，都说饿了，嘴都不利索了。
1: 哎、你看我搜馒头出来的啥？
0: 啊，你以前听看过那个故事吗？那个比较刀人的那个故事，那只小狗叫馒头。
1: 啊，没有。
0: 你叫馒头，它就哦，馒头哦，就那个。
1: 没有，
0: 你搜一搜那个，这得很早以前。
1: 回家看一下啊。
0: 对，这个狗狗的寿命比较短嘛，后来、就是、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对对对对对，狗狗爱听狗狗歌，那个更刀人。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那个博主给他举报。
1: 我不行了，我的 AI 已经不好用了。
0: 因为你给他输出的指令，你得分开，兄弟。
1: 嗯。
0: 看男的，我告诉你，你得给他分开。你分开之后，你看。它就不一样了。
1: 哦，这样的，
0: 哦、
1: 我看到一个图，那个啤酒度数。
0: 对你不能。
1: 还有时间吗？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啊。
0: 嗯，没了，大概一分多钟我们就下班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你吃什么东西觉得胃里舒服，其实想来想去还是那些你经常吃或者说。吃完之后觉得不够的东西，
1: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那种老本打的那种、
0: 嗯、
1: 比较舒服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吃不下去，我建议您啊去搜搜大宅门。大宅门里有一期七爷给那个冯老屁
1: 啊啊、
0: 他俩见面那时候，
1: 我找到了，就是在一个法国的面包节上，中国的馒头获得了第一名。
0: 哇，
1: 了不起！
0: 2024年，
1: 就是用料最简单，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却有着最佳的这个果腹效果。可以，可以，可以。
0: 朋友们，做个馍，你弄出来那大事儿。
1: 汤散觉有人知道吗？
0: 哎，这就厉害了哈！
1: 对，
0: 哎，何奈今天时间有限，
1: 没办法分享了，
0: 十几秒钟，
1: 嗯，
0: 那就明天接着聊吧，好不
1: 好？对，好的。
0: 就大家还要多多注意啊，晚上想吃什么时候动动自己的小脑瓜、嗯、
1: 对，还是建议大家吃的舒服一点啊。
0: 嗯，
1: 好，
0: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
1: 拜拜喽，
0: 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见。
2: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4: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他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 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3: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反正习惯了伪装，反正也见不得光，反正一直都在受伤，总是在渲染闪亮，总是又不欢散场，总觉得自己很脏。

0: 简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是缉毒民警李毅收到4岁的女儿发来的微信语音，可是李毅再也没有办法回复女儿的微信了。
4: 李毅在跟踪毒贩的时候突发脑溢血，当时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如果我起不来，你们就继续往前跟。
3: 毒品毁灭的不仅仅是吸毒者和贩毒者的家庭，甚至还有缉毒民警的家庭。远离毒品，别让团圆成为遥不可及的奢侈品。

0: 昨天晚上，全市统一开展消防夜查，看看查到哪些问题。
1: 哎，搬走来，搬走来。你这个，就你电瓶车以后不管放这地方啊。
0: 市民反映，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咨询如何治理。
2: 啊，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啊，或者呢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呢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呢这个给他挪车。
0: 96岁老人童心未泯，身康体健，精神足，听听他的长寿秘诀有哪些？
3: 没有白天的事，都是搞笑事儿。童心不老，精神不倒，多交多去，避免烦恼。
0: 18岁小伙只有摩托车驾照，却偷偷开轿车上路，他将面临什么处罚？
4: 针对其醉驾行不服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纠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吵冤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每到晚上呢，咱们居民小区就进入了用火、用电、用气的高峰，各类火灾隐患呢也随之凸显。根据统一安排，7月20号晚上，全市统一开展了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重点排查各类场所的火灾隐患。
5: 趁着天还没有黑透，今天晚上呢，我们跟着检查人员一起来到了强区华佗小区。那么，在这个小区是否存在着电动车进楼道以及堵塞生命通道的情况呢？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1: 哎，搬走来，搬走来。你这个，就你电瓶车以后不管放这地方啊。
0: 抵达华佗小区之后，检查组走进了一栋居民单元楼，看到一位居民正在把电动车骑进楼道。见此情况，消防行政执法人员立刻开展了宣传教育。在工作人员的劝导下，居民当即配合行动，将电动自行车推出楼洞。随后检查组又随即来到一层楼，看到疏散通道内堆放着杂物，并且楼梯上还摆放着花盆。
1: 就是咱们这些杂物，你平时不管，就是说堆放在这个楼梯间，因为这个楼梯间是咱大家逃生的通道。
0: 经过现场劝导，业主逐一搬离了楼道内所有的花盆闲置杂物，短短十几分钟，堵塞的楼道恢复了通畅。当天晚上，检查组还去到了刘元新村，在巡查中发现，这个小区内不少电动自行车依靠撕拉电线充电，部分楼栋的楼道内同样存在着电动车违规停放问题，火灾隐患风险突出。
1: 我们强区消防救援局共出动13个工作组，对辖区住宅小区、就业场所，还有一些宾馆、酒店等单位进行夜查，希望我们广大市民能够通过这次行动真正重视起来电瓶车进楼入户问题、堵塞安全通道问题，因为当火灾发生时，这些问题将严重阻碍我们逃生，甚至危害我们的生命安全。
0: 当晚的集中夜查行动坚持发现一处整改一处、宣教一处，对排查出的各类火灾隐患现场要求整改，同步面向小区居民开展面对面安全科普，做到隐患清零与宣传教育同步推进。下一步，消防部门将持续加大夜间常态化巡查力度，紧盯老旧小区、居民楼栋等重点场所，压实物业消防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常态化整治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楼道堆物等高频隐患。近期我市持续高温天气，正值农作物生长用水的关键期。为了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需求，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桥城供电分公司迅速行动，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排查设备隐患，优化用电服务，为农业生产保驾护航。
6: 在桥城区赵桥乡焦葵智能无人农场，国网亳州供电公司、桥城供电分公司、石河中心供电所的工作人员正顶着烈日，沿着田埂仔细巡查灌溉线路，并帮助农户检查抽水设备，指导农户安全用电注意事项。
7: 你看这天气那么热，地里庄稼正等着喝水，供电公司人家就是说检查设备，我们心里也踏实多了。
6: 除了主动上门服务，供电公司还开辟了抗旱用电绿色通道，强化用电巡检频次，确保灌溉设备在用电高峰期安全稳定运行。
8: 有电有水，没停过电，还浇水放心。
6: 针对当前高温干旱天气， 供电部门多做并举，全力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需求。
8: 现在当前这个高温干旱天气，我们是有千年地头，既是解决农户灌溉浇水用电难题，同时进一步优化灌溉用电里的服务，开辟绿色通道，强化用电巡检，保障农户抗旱浇水用电的需求。
0: 我市文旅部门立足本地曹魏文化、中医药文化特色，把大型实景剧《曹操》作为核心文旅亮点，搭配特色街区、地道美食、非遗文创等多种业态，把古城的夏夜文旅市场彻底盘活，让大家的夜间生活既有文化味道，又有烟火气息。
6: 暑期以来，每晚八点，华佗百草园实景演出剧场人气十足。不少市民和游客白天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等古迹，夜间观看实景剧《曹操》。剧目通过实景光影演绎，还原乔俊三国历史，成为亳州热门夜游项目。
9: 今天呢，特意带着家人和孩子来看一下亳州三国的历史。实景演绎啊，把历史的故事直观的呈现，孩子看得十分投入，非常的开心。
6: 实景演出持续引流，带动三国新汉里文旅街区热度攀升。街区常态化推出国风市集、汉服巡游等特色活动，形成了看戏、逛街、品美食的一站式夜游体验。
10: 看完演出呢，还可以逛街，吃特色的小吃，然后体验感特别好。
11: 既可以买到一些自己心仪的一些手办和一些中药产品，夜景很漂亮，演出也很精彩。
12: 我看了，在这边看了咱们这个三国的演出，还有这个华佗百草园整个的这个景观都看了，在这里综合体验特别棒。
6: 演艺经济有效激活全城夜消费，街区餐饮、文创、非遗手作等商户客流大增，不少商户延长夜间营业时间，形成了演艺引流、全域消费的良好态势。
13: 像我们的这个三国挂件、文创香囊、非遗手作销量都很好，不少游客看完演出之后都会选购作为伴手礼。
6: 今年我市持续打造欢乐夜亳州夜游品牌，串联景区、街区、商圈，不断丰富夜间文旅业态，擦亮耀都夜游名片。
14: 进入暑期以来，景区每天夜间文旅接待人次达到5000人，夜间综合消费额同比实现大幅增长，青年群体成为夜间消费主力，有力带动了景区餐饮、住宿、文创等上下游产业提质增效。
0: 今天上午，市应急管理局上线政风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问题呢，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来关注相关内容。
6: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在直播间留言提问：杉杉国际城等小区门口轿车长期停放，出入视线受阻，询问小区停车治理办法。
2: 这个小区的这个停车啊，这个一般都有这个物业来进行呢管理和规范。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呢，小区外边，这个我们交警部门、城管部门，也都有划的规范的停车的这个车位，这个市民呢，咱们也还有这些居民呢，一定要按照要求来呢规范停车。总有一些，这个市民啊，这个停车不规范，不规范的这个呢，一个是呢，这个小区内部，我们要向这个物业报告。这个要及时把这个车辆呢要挪一下，特别是这些消防通道，这个不能坚决不能占用，如果有占用消防通道，或者呢这个其他影响安全的，这样呢可以打交警部门呢进行呢这个给他挪车，依法把给他挪车。
6: 还有一些网友反映，气象预警预报和实际天气存在偏差，如何保障预警信息发布准确、落地见效？
15: 因为这个目前来看，就是气象预报，它这个是长期预报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我们重点关注的这些就是短预报，比如说3小时的、半小时的这个预报，特别是我们。再通过全市的这个宣传媒体啊，或者短信12379的这个应急短信啊，这时候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呢，是相对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比较及时的。现在国家也在提倡在临在预警教育机制，临在预警教育机制就是通过这个短临的 暴雨啊，或者是台风呀、啊，或者是雷电、啊、大风影响期间，要求我们就把这些预警信息，直达基层一线，将这个预警信息和工作指令啊，同步传达到风险责任人。目前呢，就是因为一些天气监测的一些技术手段吧，还没有做不到说百分百或者什么比较确认的情况下的这个降雨量。
1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日，中央网信办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行动分2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为清朗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网络环境整治专项行动，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聚焦信息内容生产传播全流程全链条，集中力量整治网上涉未成年人乱象问题，防范化解各环节潜在风险隐患，为未成年人欢度假期营造健康安全的网络环境。第二阶段为清朗整治侵扰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网络信息专项行动，从严从细排查可能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各类乱象问题和突出风险，压实网站平台主体责任，规范网上信息内容呈现。96岁老人童心未泯，身康体健精神足，听听他的长寿秘诀有哪些？
1: 没有白天这事，都是搞笑事。童心不老，精神不倒，多早多去，避免烦恼。
0: 18岁小伙只有摩托车驾照，却偷偷开轿车上路，他将面临什么处罚？
2: 针对其专项行不服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9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吵园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平潭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
0: 下面呢，咱们来认识一位童心未泯的老爷爷。在咱亳州啊，96岁的李善武老人活得比年轻人还有朝气，被儿子评价说越活越年轻，简直是返老还童。走进李爷爷的家，各个角落都摆满了他精心挑选慢慢积攒的各式小物件，每一件都是他视若珍宝的心头好。
5: 你搁里要跑啊，你他跑出来
1: 每次出去旅游到外地看那些纪念品，买一点，这真是好玩的东西。
0: 李爷爷的快乐从来不止于玩具，每周有空呢，他都会专门跑去花鸟市场逛一逛，遇到喜欢的花鸟就带回家精心照料。
1: 这有精神寄托，啊，你跑这一天这赶着坐坐也没意思，你要出去活动的参加活动，看看世面。了解市场，到看看必要的物资，买点儿，陶冶情操，陶冶精神。
0: 闲暇时光，爷爷还喜欢和老伙伴们一起打打麻将。
1: 这也是一种娱乐，精神生活。打个麻将，锻炼锻炼这脑子吧，锻炼手。
0: 最圈粉、最让人动容的是爷爷刻在骨子里的善良与担当。身为退休教师，他一生心系教育，即使年过90，依然牵挂困难学子的求学路，主动对接团市委希望工程，毫不犹豫，慷慨解囊，倾力帮扶。
1: 咱不求这个回报，也不求他感谢，不求这，是不是？你看，表示咱自己的感谢，是不是？啊，那觉得？就说要培养成人以后将来为社会服务，是吧？为国家建设服务，这样那个人咱们不求他啥好啥回报啥好处，是不是？这样
0: 耄耋之年向善而行，这份岁月沉淀的爱心格外动人。虽然已经96岁，李爷爷身体硬朗，精神矍铄，生活完全能够自理。 长寿的秘诀也特别的朴实。
1: 人是荤素搭配，啊，人家是吃的素的吃的荤的，这样搭配，饮食注意的，那精神调节好，是吧？对，这些显得孤单那样。
0: 另外，爷爷的心态更值得学习。他一辈子心胸豁达，遇事不往心里搁，知足常乐，从容通透。
1: 没有关系，都是搞笑事儿。初心不老，精神不倒，多走多去，避免烦恼。
0: 李尚武爷爷用近百年的人生告诉我们，真正的年轻呢，从来无关年龄，而在于咱们的心态。最好的长寿是童心未泯，心怀善意，热爱生活。好，咱们换个话题。经过两年多的匠心营造，荣辉云峰会项目呢，已经于7月19号到20号迎来了首批集中交付。该项目从规划之初就备受关注，如今呢，实景呈现，为购房者提供了眼见为实的品质参考。
6: 买房看实景，安家看兑现。在亳州城东，荣辉云峰会迎来了首批集中交付。那接下来呢，让我们一同前往现场，感受国企品质的兑现时刻。
0: 交付首日，现场布置的温馨有序。李艳丽是首位收房的业主，参与了交房的剪彩仪式，随后在专属工作人员陪同下入户验房，细致查验墙面平整度、门窗密封性、室内施工细节。拿到新房的钥匙之后，李艳丽漫步园区，难掩收房的喜悦。
7: 当时我买房的时候，看了两个都有，然后对比了好多家，然后就是没有达到我心中的满意，最后还是选择了我们国企，品质，然后包括我们的园林管带都非常很可以的，很漂亮。今天拿到钥匙之后，心里特别激动。
0: 为了让业主们感受到归家的温暖，交付现场还特别设置了归家宴，提供特色小食和饮品。已经办完手续的业主们可以在此稍作休息，品尝美食。
8: 到烟过房过来参加这个家宴，布置得很温馨，细节也很到位，现场的这个槟榔园和机场都不错，服务也都很到位，这个小区比较不错的。
0: 在交付保障方面，物业团队提前进行了全面的环境清洁和设备排查，确保公共区域的设施运转正常。
9: 针对本次集中交房，物业团队提前数月筹备，开展专业培训，模拟交房流程与接待礼仪，对公共区域实施多轮巡检维护，确保最佳状态。另外，业主集中交付后，物业团队会贯彻执行荣威服务五好两文化七彩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社区文化活动，让业主入住安心舒心。
0: 如今的荣辉云峰会中央景观区已经全部实景呈现，水系、绿植、亭台相互映衬，形成层次丰富的立体园林效果。同时，首批交付楼栋的架空层也已经打造为共享空间，涵盖休闲、阅读、亲子等功能，为业主提供了全天候的户外活动场所。
10: 荣辉云峰会项目中央组团呢，以山水庭院著称，内设有晚亭叠水景观。我们里面有乌桕林，有罗汉松，当然也有我们休息的云水会客厅等大型景观组团的一个相互串联。整体整个片区移植的树种呢，多达近百种，包括乌桕、罗汉松、桂花树、腊梅、逊利海棠、女贞等。我们首批次的四个架空层呢，已经全部投入使用。我们楼下下楼即可享受我们休闲、学习空间。目前项目在售户型呢，涵盖是102平到159平之间，刚需改善均可选择。全封闭阳台，买一半送一半，实景现房，欢迎大家安家云峰会项目。
0: 下面呢，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亳州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中期评估，成为全市首家，也是目前我市唯一一家省级中医医疗中心。以后呢，咱们的市民不出亳州就能享受到省级中医诊疗服务。安徽省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是我省贯彻落实国家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旨在打造一批中医医疗服务高地，推动优质中医药资源扩容下沉。为了迎接这次大考，市中医院也是做足了准备。
11: 一方面，我们苦练内功，努力提高就诊能力，先后建成胸痛中心、 诉讼中心、刑事中心。另一方面，我们也采量早拍，肺病科、眼科、吉林科这些科室成功入学国家中医以后专科建设单位，省市级重点专科也不断壮大，人才梯队持续优化，这为通过审计评审打下了坚实基础。
0: 凭借扎实的建设成效，省中医药主管部门对市中医院综合诊疗能力给予了充分认可，目前市中医院已经顺利通过验收，
11: 意味着我院在中医特色优势发挥、专科能力提升、区域辐射带动等方面表现突出，达到省级中医医疗中心建设标准。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深化中医特色，提升服务内涵，努力把咱们医院打造成完美地区中医医疗的高地。我们要全力服务好亳州世界中药制度和养生制度的建设，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方便看中医，放心吃中药，看上好中医。
0: 年纪轻轻开车上路，安全意识呢却严重缺失。前几天，一名刚满18岁的小伙手里只有摩托车的驾照，却偷偷的开着小型轿车上路了，还带着朋友超员行驶，结果呢被交警当场查获，两项违法叠加，被记满12分，实习期驾照直接注销。晚上10点多，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卫五大队交警在静安路与柴湖路交叉口开展夜查，对过往小型轿车检查时，发现一辆白色小轿车存在明显交通违法行为。
12: 我有种类了，现在驾驶驾驶行驶啊，没有驾驶行驶。
0: 面对交警检查，驾驶员迟迟拿不出小型汽车驾驶证。
12: 你来这车是哪弄哪几个人呢？几人坐？不知道。
13: 您的行驶证写的是啊，核载4人，您叫几个？
12: 少几个人，都下来下来吧，5个人，超员一个人，是吧？
0: 交警现场核实了解到，驾驶人刚满18岁，名下只有摩托车驾驶证，根本不具备驾驶小型汽车资格，属于典型的准驾车型不符。
2: 驾驶人黄某某，仅有摩托车驾驶证，无小型汽车驾驶证，并且该车核载4人。却实在无人，
12: 就带着这一车人，这是他女朋友给的，带着这一车人，你给负责人，你感到后怕？
14: 感到后怕。
0: 一车都是年轻朋友，驾驶人在没有对应驾驶资质的情况下驾车上路，还违规超员，交通安全隐患极大。
2: 针对其准驾驶行不符的行为，我们对其作出记9分，罚款1000元的处罚；针对其超员的行为，我们做出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的处罚。因为黄某某的摩托车驾驶证尚在实习期内，后续我们将对其作出注销驾驶证的处罚。
0: 好，节目的最后提醒您，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市供电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耀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我是王莹，再见。

0: 家聊一聊，你见过前车丢过最奇葩的东西是什么？
1: 小雅说了，以前碰到主副驾驶一边一碗泡面带着汤往外扔。
0: 听众艾瑞说，我见过副驾驶往外扔猫。
2: 天哪！哎呦，现在人真奇葩呀！节目里啥人都有。哎呀，这昨晚买的西瓜都坏了，扔了吧。
0: 听听看大家怎么说呢？
3: 主持人，刚刚前车扔出来一个大西瓜，把我整个挡风玻璃都干碎了。现在怎么什么奇葩人都有啊？
4: 遵守交通文明，勿做抛物奇葩。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我要，我要一个。
4: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4: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2: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国网亳州供电公司。那欢迎大家就有关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亳州供电公司副总经理卢仁杰，欢迎卢总。
1: 各位听众朋友、市民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您。接着介绍的是营销部副主任黄伟、配网部副主任邓延晨，也同样欢迎两位嘉宾做客政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也同样欢迎大家就有关我市的居民用电、阶梯电价、智能电表和电压低等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再来给大家预报一下收听的方式方法啊，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或者呢，大家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耀都时空视频号，或者呢，您打开抖音啊，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导播提醒，线上已经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先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啊，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想问一下，咱现在都是这个电工现在不在抄表了吗？现在都是自动化抄表是啥情况？
0: 自动化抄表是吧？
2: 对，是自动化还是电工抄表现在？
0: 好，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黄伟黄主任。
3: 好，这位听众你好。这个我们现在都是这种智能这个抄表的模式，这个其实这个工作从这个2012年开始就在这个进行这种更换。自动化抄表呢，它会更精准啊，少了这个人为的干扰。我们这个实时的数据呢，都是每15分钟传回来一组这个实时数据，可以让客户更精准、更及时的了解你的用电情况。啊，如果你对这个抄表这个数据呢有质疑，也可以这个到我们营业厅或者通过网上广 APP 来申请这种校表。啊，这都是可以的。
2: 那好，行，好，谢谢。
0: 还有其他疑问吗？
2: 没有了。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位网友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留言说，农村用电多少钱一度，还有什么优惠？我们咨询一下黄主任。
3: 这个农村用电，这个我们现在都是城乡一体的这个电价，这个具体的要看你的用电性质。如果是居民生活，就和城市用电是一样的，都是5.653，就是5.6毛、5.3厘一度。这是指这个一档电价，当然还有这个它分为这个居民不同的这种阶梯电价以及你这个分时电价。这可以自由选择。这个现在没有这个所谓的农村电价和这个城区电价的这个区别和优惠。都是执行统一的这种电价政策。是这个样的一个情况。
0: 桥城区二级残疾证不是困难户有照顾吗？他应该说的就是咱们电费方面的照顾。黄主任
3: 这个是要看你是不是这个低保户或者无保户。对于这个低保户无保户，我们是根据这个省发改委关于居民阶梯电价一户多人口政策这个有关通知里面特别提到，对于这个由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户和无保户，我们每个月是有这个15度电的这个免费用电的这个基数，但这个基数呢是先征后返就是你先交，然后我们按照民政部门提供的这个咱的这个名单和你这个账号，把这个15度这个 产生这个电费的这个打回到你这个账户上去啊，是这样一种形式。
0: 那这位网友他是二级残疾但不是困难户，那应该是在电费方面没有什么补助。
3: 对对对，你可以去这个民政部门去审听啊，是不是符合无保户和低保户这个标准。
0: 行，好，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想要了解情况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板块，
4: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5: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这里是正风航拍热线的热线回音。来关注贵阳县的一位刘先生向国网亳州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离自家大门有五六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打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亳州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他给我恢复了。
0: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6: 他讲的他是合规的，那叫那个变压器离我家有七八米的，但是没有那些。要是空中算的话，也就是六米。
0: 空中算的话？
6: 空中，我放眼到他那个上面五米多吧，也就是五米多。
0: 哦。
6: 但是正常的这个规定是多少呢？
0: 您说是变压器离您家距离规定是多少是吧？
6: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可以帮您咨询一下，我这边贵阳公司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6: 嗯，他讲的怎么讲的？
0: 他说经过现场核实，您反映该处变压器是2025年1月更换，距离您的房屋是8.3米，符合安全距离，目前该变压器运行正常，并无大火燃烧痕迹，且变压器不对着用户房屋，在用户房屋左前方田地中，不存在安全隐患，联合村支书现场勘查确认对用户无影响，现已将现场调查情况向您进行反馈，但是您仍以存在安全隐患为由坚持要求供电公司迁移该处变压器，他们也给出了一些附件，就是当时他们到现场的五张照片。
6: 这安全隐患是肯定有的，但是我说这个地面也是我家地面呀，是不是？
0: 您说这个变压器坐到您家地里了是吧？
6: 那我这个自建房门口是肯定是我家地方的。
0: 在不在您宅基地范围内？
6: 这个应该是算是在的吧？
0: 不是，应该在，您这个得确定。
6: 我跟他讲了，那个小孩在门口玩，有时候有安全隐患的。他讲你是要你叫小孩在那玩来的，讲的。我说那我门口了，不是小孩在那玩，不是在哪地方玩呢？
0: 嗯。
6: 他那个人讲话强词夺理，知道不？

0: 行，那这
1: 对
0: 个
1: 不
0: 情
1: 对？
0: 况啊，这个情况我会
1: 嗯，
0: 帮您再向他们反馈的，好吧？
1: 嗯，好的，谢谢啊，
0: 哎，
1: 谢
0: 不
1: 谢。
0: 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
1: 嗯
0: 见。
1: 嗯，好，再见。
2: 好，这位刘先生咨询的问题，我们请现场嘉宾来回复一下。变压器离咱住户啊，具体的规定距离是多远？刚才回复说是8.3米是符合安全距离，但刘先生说他大概离这个变压器是5、6米的距离。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谁来回复一下？
3: 哦，这个
2: 啊，
3: 我来回
2: 等
3: 复一
2: 等。
3: 下。我们工作人员现场就是测量的呢，是8.3米，测量是由这个记录和这个标尺的，这个确定啊。然后规定就是变压器到这个建筑构筑物的距离，就是国家标准是6米啊。如果不满足6米标准，我们会就是进行迁移。如果满足国家标准，我们肯定还是就是建议保留原位置。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关于这个是不是这个自由，是这个用户甲填土地这个事，这个需要跟就是村委会以及乡镇政府进行确认，因为已经正常情况下离5、8米是已经是隔个路了，对吧？
2: 如果说啊，这个距离是8米，距离符合安全距离，但是用户想要迁移走这个变压器，那这个费用谁来出？
3: 按照谁主张谁出资的原则，这个费用应该由主张方来出。第一个，第二个是讲到这个用小孩在门口玩可能会有这个隐患的问题。第一个是我们就是会在这个变压器周边啊，去设置相应的这种警示标识以及围栏，去防止这个进入，对吧？然后再者是我们对这个，就是对地距离也是有一定的要求，一般是小孩是够不到的啊。关于这个线上咨询的情况，我们也会进行再一次详细的进行勘察啊。好。
2: 行，那这样，刘先生如果说在收听节目，同时还有疑问的话，也同样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哈。导播提醒，二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咨询一下，我那个停车位离那个楼栋的那个配电箱比较远，能不能在这边再增加一个配电箱呢？可有这个？
2: 您说的配电箱是电表箱吗？
4: 对对对。
2: 哦，行，我们有请黄主任。
5: 啊，这位听众你好。那个，这要根据现场实际情况来判断，就是看看一个是距离到底有多远，第二个是在你这个离你车位比较近的地方有没有我们的滚用线路，有没有延伸道，这个你可以留下联系方式，线下我们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到现场再进行这个勘查，到时候来给你解决这个问题。您是在哪个小区？
4: 我是在古井的，
5: 哦，固定镇是吧？
4: 古井开发的这个小区，古井小院这边。
5: 小院啊，行，那个你留下联系方式，这个节目结束，我们第一时间给你联系。
4: 我的意思是咨询一下有没有这个政策。
5: 现在这个。具体的这个明确的政策是没有，但是我们现在是为了解决这个客户的实际诉求和您这种刚性充电诉求，我们都会就近给你介入，就是尽量的离您的车位近。但是因为受制于小区的整体规划以及物业的这种相关管理要求啊，这个你也知道，不是这个我们想把表箱定到哪就定到哪啊，这个肯定是就近最近的给你解决这个问题啊。
4: 好，不，现在不麻烦你们去实地勘察，就是我到时间，装充电桩的时间，是不是就近的有这个，我的意思就近的有这个，你们部里有这个线，到时间再说。现在我不知道， 是不是有没有？我只知道那个电响离我的车位比较远。
5: 那到时候我们会有人员现场去勘查。另外就是，在勘查过程中，如果你这个车是租赁的人，这个也可以建议你就是就近租赁，就是离我们这个配电响比较近的，这样你也比较方便
4: 啊。
5: 我们
4: 到时间，到时间那个我申请的时候，他们。
5: 对，他们会对你当天申请，次日我们就会有工作人员现场帮你勘察，帮你制定最好的这个供电方案。
4: 好，最近我去申请一下子。
5: 行，
0: 好的。
4: 暂时就不麻烦你们到地方实际勘察，到时间看是不是有这个线。
0: 行，那这样，这位先生，到时候你要是有需求的话，你也可以再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我们这边帮您转办，好吧？
4: 好，
0: 行，好，
4: 谢谢你。
0: 哎，不客气。卢总有需要补充的，我们请卢总来给您交流一下。
6: 这个、我想这位听众朋友他一定是有频频购车的需求，肯定是希望这个充电桩离自己的车越近越好。我们现在一般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销售方啊，他会赠送30米左右的这个线，所以肯定广大的这个朋友都关心那个我的这个接入电表的位置和我的充电桩能不能在这个30米以内。所以我们现在没有明确的明文规定我们提供多少米，但是我们会尽量贴近这个现在这个电动汽车给它提供的30米的距离，保证能够让用户啊尽量这个少出钱或者不出钱。
0: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朋友到时候有需求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继续联系栏目组，好吧？
4: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和反映的一些问题。这位网友说，群众普遍反映电表跑得快，能科学的解释一下群众的疑惑吗？我们咨询一下线上的嘉宾，谁来回复一下？黄主任，
5: 我来回复一下。这个电表这个情况是我们的所有电表储藏都是经过这个法定效验的，都有一定的这个，都是具有这个法律效力的，而且我们的检验人员包括我们检验设备都是受这个市场监督局来进行这种监督，每年都要进行这种考评通过的。所以在电表储藏环节啊，在这个肯定是这个符合国家相关规定标准的啊。在运行过程中如果客户对电表有疑问，认为这个电表可能跑得快了，或者是没用那么多电，我们一个是可以这个拨打我们的这个510-1234来反映这个问题，我们会安排这个现场工作人员上门协助客户来排查您的这个用电习惯啊，包括您这个用电设备啊是不是有这个长期这个在运没有这个进行及时的关闭的这种情况，包括有没有漏电的情况啊。如果通过排查客户仍有疑问，我们可以这个来进行这个电表校验啊，在我们这校验池5个工作日内会把这个校验结果反馈给客户。如果认为我们的校验结果客户还有疑问的话，我们可以来申请第三方校验，由我们市场监督部门相关的这种法定计量设备的这个科室来进行这个校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我们请卢总来补充说明一下。卢总，
6: 这个每年到了这个季节，我们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啊都会感觉到怎么最近的这个电费啊涨得比较高，特别是因为这个夏天来了，这个家里面的这种空调都开的时间比较长，特别是近些年我们这个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家里面的这个用电设备也越来越多从这个个人的手机娱乐影音到我们家庭的这种幸福生活的小家电越来越多，所以我们老百姓会这个实际的用电啊确实也增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对这个新一年的这个电量和往年做对比，基本上每年我们的家这个居民的用电量都在按照这个5%到7%不等的速度啊在这个增长。你看我们每个我们桥城区这个区域涨得可能快一些，有7%，但是可能三线在5%到6%左右，所以有这种电量的增加，它本身是您生活幸福感的一种体现。另外如果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啊，如果有对这个电表的这个电能数据有担心有异议，这个也可以放心。我们现在呢有两套程序是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市民朋友服务的，一个呢是对电表本身的这个计量精准度有意见的话，可以按照我们刚刚这个介绍的这个方法进行电表校验。那么第二类呢是我们的广大的网友啊，现在这个可以使用这个网上公网 APP 或者加入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它可以这个提供线上的这种每日的电量的这个负荷， 特别是开通了这个智能缴费以后啊，它就能实现我第二天对前一天的电量能够精准的看到我这个日电量的这个变化。那么这样呢，也可以在你发现电量比较高的时候，立刻去回想你家中有哪些电器可能是长时间开着的，这样的话会更能够叫明明白白的消费。如果还有需求，比方说看了也不太理解，电表呢也没问题，这个也没关系。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或者拨打我们的这个服务热线，我们也会安排这个我们的这个技能专家，包括能效专家上门去帮他看一看家庭的这个用电结构，提出更好的这个用电建议。
2: 服务热线是510-1234啊，我们热线电话是550-1234，供电部门呢是510-1234哈。如果说大家有疑问也可以拨打。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那也希望大家在下午啊，3点到3点30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明天正风航空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邮政管理局，也欢迎大家就相关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3: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4: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5: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6: 您好，
5: 喂。
2: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不赌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是的。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那个我们的 QQ 群5572854401，进去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在微信群呢开心的互动起来聊天啊。
1: 是的，
0: 快乐。
1: 哎，不知道为啥，就是我每周三上午不是上那个早间节目嘛？
0: 啊，
1: 然后我坐在这儿说话的时候，就仿佛听不到自己的声音。然后每天这个时候坐在这里，
0: 嗯，
1: 有点刺耳。
0: 哦，是因为这个？
1: 是因为那个吗？
0: 我调的这个。
1: 哦，
0: 因为这个我的这个耳机呢，我习惯性的就听得很仔细。
1: 你还是回复到刚刚那个状态。
0: 这就是八了，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哦，是吗？
0: 对，再大的话就非常悦耳了，就这种了。
1: 啊，对，这种挺舒服的。
0: 这种太香了。
1: 我是老年耳。
0: 啊，那要这样的话，
1: 我要如果自己在家，我就开声音特别大。
0: 哇，然后也给你搞大点啊？不对，我们要动这个的话，听众的声音听的就非常大。
1: 哦，这样的啊，
0: 我有机会给你调调你那个耳机，
1: 可以，
0: 好吧。
1: 我每次在家就是把声音外放的时候，我弟就会说：“你让给咱奶啊。”
0: 你说啊，女人啊，但凡上了年纪都一样。
1: 对，就是在那儿刷手机都很心酸，看着你知道吗？
0: 就是过去，哎呀。
1: 我前阵子还听有人说，就是说，竟然有同龄人刷手机还能在那儿睡着。就像咱们看老年人看电视的时候，就是睡觉的时候还能把那个电视机一直在响，伴随着那个电视声才能睡着。
0: 对
1: 啊，
0: 我就是那类人。
1: 你就是那？
0: 对，我就是。
1: 我没有说你啊，我没有说你。
0: 我确实是的，就是那个手机声音有点，你给它彻底关了。对，
1: 哦，
0: 咱这耳朵呀，真的是有点太灵了，受不了一点。
1: 是你自己，我啥也听不见。
0: 这个哈，就是要说是什么情况呢？就觉得你放点东西，有人在旁边叨的时候，
1: 你就能睡着，
0: 舒服心里面。
1: 哦，
0: 这有可能叫做人气儿感。就一个人他在家，他也不看电视，为什么他要把电视打开？
1: 啊，
0: 他就是为了营造很多人的那种感觉，
1: 就家里面有一点就是人气儿、烟火气儿一样。
0: 他的个人性格是偏孤独的。
1: 哦。比如说你睡前的时候容易失眠，然后你就放一些就是有人在旁边那种枯燥的独白那种，应该也易睡。
0: 他那个叫做焦虑。
1: 哦，
0: 哎呦，真的是，就现代人焦虑太多了。
1: 对，比如说亳州磊哥，说这个借钱不还，有欠条20年了，经过法院还能要回来吗？你这个可以试一下。对吧，
0: 肯定能啊，你但凡有欠条、有事实依据，然后欠款金额，这都写了，怎么要不回来呢？
1: 那如果你不去要，那肯定要不回来了。就现在欠钱的人也不会自己还你钱。
0: 这个有的时候就属于这种情况，就有的时候别人欠钱写的欠条啊，就像这个人性格比较的腼腆。
1: 嗯，
0: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啊。
1: 啥意思？
0: 就是比较腼腆。
1: 嗯，
0: 张老爷子。有的时候就是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跟别人叫，要他就在一直拖着，但每次想起来他都觉得
1: 很难受，
0: 对啊，
1: 很憋屈。
0: 我说你去啊，
1: 这有啥不能要的？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对，这个真的是天经地义。
1: 嗯，
0: 而且呢，这个有的时候抹不开面吧。
1: 嗯，
0: 哎，那您都瘦了，真的是。对，还有的朋友呢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问戒指。二哥，你上回欠我钱啥时候还了？我现在不得钱，我过两天再还你吧。就是这个是吧？打过来之后，让他在网上疯狂的搜索，问各种平台。如果说别人欠我钱，我不回，我要不回来，我应该怎么办？就这种、啊。
1: 对，
0: 我能不能干嘛？
1: 会有这种，而且现在就是法律越来越健全啊，就是说，你在催债的时候，什么还有这个时间的一些要求，比如说你几年就没催过这个欠条，
0: 哦，
1: 没催过债，那可能还有不一样的说法，
0: 何方朗月说加一，我这个加一是得
1: 听着东西
0: 睡觉、
1: 哦、和你一样。
0: 我改了，我现在改了很多哈。
1: 你不是听相声吗？
0: 对，我改了很多。
1: 嗯，
0: 就是以前呢我会听相声，后来相声听完了之后呢就开始听奇人异事，奇人异事听完之后开始听历史，
1: 反正就得听一点。
0: 对，然后听历史，历史听完之后后来开始听音乐。
1: 但是你听的时候那一刻能记住吗？还是说你就是想听一点就是这种人声然后让自己入睡的？
0: 我能记住一点点。
1: 哦，
0: 我有个习惯，
1: 嗯，
0: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要听点有意思的东西，就有知识的东西。每天早上起来睁眼之后我会打开我的电视，然后用哔哩哔哩打开那个知识那个板块。
1: 哦，会这样？
0: 对，刷各种不一样的、不同一样的知识点啊。
1: 我就不一样，就是每次睡前我可能比如说这几天睡眠特别差，
0: 嗯，
1: 然后学习点东西，就是每次睡前听的还是那一期，然后每次都是 abandon， 我压根儿就不记得啊、哦。他说一会儿之后，哎，
0: 睡着了，
1: 这期我好像听过呢。
0: 哎呦，记不住啊！
1: 对，
0: 还听雨说，我喜欢下雨的声，您的名字就能听出来您喜欢下雨的声音啊。
1: 这还有人说我们俩今天主持怎么没张烟？
0: 我像个人。
1: 对，但是我们今准备了糖。
0: 什么意思？就是我们俩就是不咸。
1: 加点甜。
0: 哦。
1: 你这个人，你是鱼吗？
0: 我是鱼啊。
1: 你七秒钟记忆吗？
0: 不是，他说这我这没理解透啊。
1: 你怎么还没理解透？你开会的时候干嘛呢？
0: 哦，
1: 你这就暴露了。
0: 哎呀，
1: 不认真听讲。
0: 哇哦，没有味道。
1: 我对你这种行为很担忧。
0: 担忧吧。
1: 嗯，
0: 哈哈，点菜篮面。好，行，懂啊。
1: 但是我们这周边有带那个材料面的，
0: 对，比较多，
1: 周边
0: 超市啊，大型商场啊，这都带材料面，你知道吗？
1: 对，
0: 小浣熊啊，那、什么冠城园呐、啊，这都带材料面，这是吃去啊。
1: 嗯，哎，这香菜说都是倒头就睡着啊、最多五分钟，我太羡慕这种了，我从来就没有过这种倒头就睡的情况发生，除非我特别累那一天。但是我特别累之后，我肯定会冲澡吧。
0: 嗯，
1: 我洗完澡之后，我就特别清醒。
0: 对，
1: 啊，我觉得我还能再出去跑5公里那种。
0: 啊，你说 abandon 是四级第一个。你真是有知识哈，都考不过啊。
1: 就每一期感觉就是每一次学习就是从开头开始开始学。
0: 喝大了就行了，你试试。
1: 我试过。我喝大了之后，我那一刻不是睡着，就是我躺在床上那一刻，我天也转地也转，然后看着我们家那个天花板就转来转去。
0: 你那叫喝太大了、哦、你那就不叫大了，这叫醉了，知道吗？
1: 哦，那个微醺是吧？
0: 对，微醺稍微
1: 可以，
0: 程度稍微高一点。
1: 嗯，
0: 就是你要怎么评判你这个时候该停了呢？就是你不由自主的开始发笑，
1: 对，开始喜悦起来了。
0: 那个时候就该停了，差不多了。
1: 然后整个人状态不一样了，
0: 嗯，
1: 换台了。
0: 对，
1: 换一种风格走路了，
0: 说话开始慢了。
1: 对，像我上次跟你讲那个朋友，以前都是谢谢，然后结果喝多了之后谢谢哟。
0: 啊，就是大鞠躬来着。
1: 对，
0: 这个很多朋友都是因为借酒精入眠，
1: 但
0: 我身边太多了。
1: 对，你说这种微醺，我试了，我前几次喝就是因为就是想快速入睡嘛，
0: 嗯，
1: 然后就又只能微醺，因为自己太垃圾了那种酒量。
0: 哦，
1: 然后每次微醺之后呢，就比如说走回家呀，或者是回家路上呀，或者冲个澡呀，他在家里面聊会儿天呀，
0: 嗯，
1: 这个酒就醒了。
0: 这就是程度没达到。
1: 对，
0: 那你喝下去你感觉是舒服的吗？
1: 好喝呀，因为我喝的是果酒嘛，好喝。
0: 我看吧，这就和今天的话题有关了。
1: 重点是我还会配吸管，这样就更好喝了。
0: 对。
1: 对，
0: 有的人说用吸管喝就尝不出那个味道了。
1: 对，我仿佛在喝小饮料，你知道。
0: 对。
1: 所以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这个比较舒服有关啊。比如说我喝那个小麦的时候，就得用吸管。
0: 嗯
1: 啊，所以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对，
1: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大家都开始去，他哦，我眉里面长了一个疙瘩，就往挠了一下，好疼啊！
1: 这说明您严重上火了。
0: 不啊，眉毛里面
1: 啊，那就是上火呀。
0: 是吗？
1: 啊，不然呢？
0: 这怎么办？喝点啤酒降降吧。
1: 你 六七分醉啊，讲话舌头不打结，舒服得很。然后啊、哦，我说那个《天旋地转》属于酗酒，其实我不是酗酒，我就是酒量差，单纯的酒量差。
0: 对，他就是酒量差，酗酒是猛干，
1: 对，
0: 就得一直猛猛干，每天都猛猛干，那叫酗酒啊。重生，这位朋友说傲骨藏风，哎呀呀，笑哭笑哭笑哭笑哭。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话题就是吃了感觉很舒服的食物有哪些？
0: 嗯，
1: 高静说了，
0: 什么？
1: 开水泡沫、假烟、假香油、
0: 哎、
1: 香迷糊了。
0: 这个真行，
1: 你真喜欢吃啊？
0: 我女儿都已经被我惯的喜欢吃这个了。
1: 我就看过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吃过啊，一个是我爷爷，他还会把这个馒头给这个弄到这个粥里面泡着吃，白粥。
0: 哦，是是，
1: 对，还有刚刚这种说法，什么泡馍啊，加盐加香油，还有就是我弟小时候也爱这样吃。
0: 这个是小时候你什么都不想吃了，家里人必须让你吃点，这个是给你泡的这个
1: 啊，
0: 这是明吃，它属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没有办法了，就是你没有胃口，吃点这个开水泡馍吧。
1: 嗯，
0: 你吃的太多了，吃点开水泡馍吧。上火了，吃点开水泡馍吧。饿了，吃点
1: 开
0: 水
1: 泡馍
0: 吧。对，它又能补充
1: 家里没吃的了，
0: 嗯，然后很方便，真的是因为没吃的了，所以才这样。
1: 嗯，
0: 再高阶版的呢，就是时令时节。你比如说，有的说像这个时候的话，给你腌点蒜苔，开水泡馍。
1: 这个时候哪有蒜苔？
0: 蒜出来之后嘛，腌好的蒜苔，留着的蒜苔呀。夏天你不吃蒜苔呀？你这是。啊，就这种情况，就是唾手可得的一些这个腌的一些咸菜都行，什么大头菜啊类似的，配点开水泡馍，就是对付一顿。
1: 就是大家说的，就是吃的这个比较舒服。
0: 对，比较舒服。然后呢，还有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比如说大病初愈，
1: 嗯，
0: 搞个这个
1: 清淡一点的，
0: 对对对，
1: 嗯、
0: 没
1: 易消化一点的，
0: 对，你要补充这个，它又还有一种饱腹感，
1: 嗯，
0: 就很香，
1: 那应该也挺减肥的，我觉得。比如说你只吃这个，你就只摄入了碳水啊，
0: 它有点水饱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你会饿，真的会饿，真的是。
1: 我刚刚上来之前吃了那个刚刚那个星空那位朋友，
0: 嗯，
1: 他的。牛肉馅饼干还有坚果，
0: 你给放烟吗里边？
1: 放了
0: 啊、哦，
1: 重盐
0: 啊，这
1: 齁死我了！
0: 怪不得今天做节目这么有味道，真是。
1: 看他这个月十几号办的身份证，我家给办的，我是选择快递送到我家大哥。
0: 这个是小说，什么都不想吃的。
1: 你听懂了吗？
0: 您的这个语句好像有点不顺。
1: 嗯。你的司机，你可以重新组织一下你的语言，没听懂。
0: 对，这才下午5点多，几个菜呀？
1: 他那不是香迷糊了，睡迷糊了。
0: 对，重生说蒜苔豆角，杠杠的，那是。这个季节嘛，凉条豆角啊，炒豆角、蚕豆角、炒豆角，然后呢，盐豆角，这都是啊，太多了。这个豆角拿豆角钓鱼啊。
1: 我最爱吃的就是那种蒜苔炒肉，肉丝，豆角炒肉丝。
0: 反正就是有点。荤菜在里面，
1: 对，要不然索然无味。
0: 哎，这两天我突然发现一件事啊，
1: 嗯，
0: 我们家以前用的就是炒菜的油都是荤油，
1: 现在呢改良了，
0: 现在都是豆油啊，这芝麻油啊，这类似的花生油啊这些。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猛然有一次就是炒那个青菜炒豆芽，青菜炒豆饼。
1: 你用的什么油？
0: 就用的那个猪油
1: 啊，
0: 因为我有一罐我特意买的猪油，每天做阳春面吃的嘛。
1: 哦，
0: 这段时间呢，吃的很少，所以说那罐油一直在冰箱里放着。我说我打开了，都快过期了吧？我说，一看时间也快过期了，我就快了一大勺。
1: 啊，猪油还有保质期？
0: 啊，是那个外面的包装有保质期，就矿泉水怎么有保质期？其实是矿泉水的瓶子有保质期。然后我就开始把它给拧开。然后炒了一份这个小青菜炒豆芽，不是炒的青菜炒豆饼，
1: 好吃，这个也好吃，
0: 和小时候的味道一模一样啊、后来就是因为油的原因，但不是因为其他的啊。
1: 我最近有发现，就是用猪油炒菜真的很香，
0: 对吧？就那个感觉，就是能猛然回到那个。
1: 对，现在家里面用的就很多注重这个身体健康，买的全是菜籽油那种，低脂的什么菜籽油。
0: 啊，还有橄榄油，
1: 对，
0: 老贵了，
1: 用的比较多。但我看有很多人有说拿那个健康食谱，还说椰子油是比较健康的，也可以试一下。
0: 椰子也能炼油吗？
1: 但是 我用过这个椰油的这个护手霜。
0: 我只听过椰子鸡。对，还能炼油，这个真不知道。
1: 对，看到那个什么健康食谱里面推荐的一个，就是央视的一个节目。来继续看我们群里面的评论。
0: 奈何蛋饺雪雪小时候的美味，你暴露年龄了哈。那是真
1: 放糖，我一点点说放糖这个不能。如果说它只有香油的话，能还有盐，我能接受。
0: 放糖是在哪里面放呢？
1: 我只能接受这个
0: 糊涂里边放。
1: 我不能接受，我弟就是这样。
0: 稀饭里面放红糖，
1: 对，要糖。
0: 他这也是红糖，白糖不行
1: 啊。有家里面有啥糖，他只能用啥糖，这还得挑呢。
0: 啊。或者是老酱油，
1: 嗯，
0: 老酱油它不就是炒菜用吗？我们没有单吃过
1: 老
0: 酱油。老
1: 抽，对，我们家也是。你拌菜的话，也就生抽了嘛，对吧？
0: 嗯。
1: 高静说上火了，冲一个这个鸡蛋茶。
0: 来让李克老师给你科普一下，为什么鸡蛋茶下火？嗯，
1: 因为这个问题，因为首先，你喝鸡蛋茶的时候它就补水，补充了大量的水分。
0: 得，
1: 是吧？
0: 就是因为这个。
1: 然后其次呢，你这样冲泡鸡蛋茶呢，就是它比较清淡。
0: 嗯
1: 嗯，这样呢就可以去火了。
0: 多喝点，
1: 嗯、
0: 必然下火。
1: 而且呢，它不叫猪血汤吗？
0: 嗯，对，它就叫猪血汤。
1: 对。
0: 然后于静说芥末吃了之后
1: 让你舒服。啊、你说的是不是反话？
0: 不是，它不是反话。你这个让我想起来，我以前跟你讲
1: 过。哦，他觉得很好。
0: 对，我跟你讲过嘛。
1: 嗯。
0: 就是那个芥末用一碗芥末调料，
1: 嗯，
0: 然后在饭店里点了一个著名名菜，叫做木耳凉条花生米，
1: 哦，
0: 然后把木耳泡在那个芥末里，一吃一上头，停不下来。
1: 哦，对，你爱吃的是这样的。
0: 对，当时就很难受，但是一会儿就过来了。
1: 嗯，我前两天还看，我就蘸那个芥末啊，吃那个三文鱼，我当时觉得，
0: 哎，
1: 不理解的尊重。因为我们家就是我们一家，比如我和我弟，我们就是不能吃这种生鲜类的这种海鲜类的。你也是。
0: 我吃不了，
1: 嗯、
0: 我觉得那三文鱼像块大脂肪。
1: 对，
0: 很难受，腻的。
1: 然后嚼的时候就觉得它软乎乎的那种，又很生。
0: 是不是咱没吃到正宗的呀？
1: 不知道，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这个嘴巴吃不了什么好东西。
0: 对，还有人编那个潮汕的生腌。
1: 我也不行，
0: 我上次尝试了一下
1: 鱼生啥的，是吧？
0: 对，我觉得我还有那个刺身，
1: 我压根就不用尝试，我也不行，刺身也不行。
0: 牛肉的刺身大家吃过没有？真是啊，
1: 不是太行。
0: 那
1: 看几分了？
0: 哎呀，好吧，
1: 全生的一定不行。
0: 他不啊，刺身哪有还有熟度吗？没有熟度，
1: 我记得
0: 就纯生的。
1: 就是有一次吃火锅，然后不是上了就单点了一份那个刺身啊，就是长辈喝酒嘛。然后我每次从旁边过的时候，就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夹一个放在我的火锅里面煮一下。
0: 哦，那还行。
1: 就压根儿咽不下去，不敢。
0: 勇哥说可儿啊。这个我第一次从车上听说啊，
1: 他第一次不是从车上听，
0: 不好意思，我这
1: 没长烟吗？
0: 我这又有阅读障碍了。
1: 你没长烟？
0: 快点啊！这个
1: 对我们收听收看方式有很多啊，就是比如说你可以通过我们的调频 FM107.2，也可以通过我们的掌上博州客户端，那同时也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还有我们药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他说刚蒸好的馒头啊，加豆子，永杰你能吃几个？
1: 我好想吃这个，真的，我最近就特别想吃这个。
0: 家里如果做的那个馒头，就是那个自己做的那个家常馒头吧，就是那个自己和面自己做的那个，吃不几个，因为那个太顶饱了，
1: 就很顶。那你说买的可以？
0: 超市里面现在1块钱两个的，我能吃3块钱的吗？
1: 哇，3块钱几个？
0: 五六个吧。
1: 哦，
0: 差不多这个五六个就已经顶天了，就不能再吃其他东西了。
1: 嗯，
0: 啊，知道吧？
1: 啊，不知道。
0: 再吃其他东西，我都是个桶，这是。哎呀，
1: 不过那个炒豇豆就的确挺好吃，就我妈妈会给我们做过那种，比如说加上那种小肉丁，还有藕丁，
0: 嗯，
1: 然后里面放了有很多葱那种，就吃起来特别香。
0: 嗯、是的。那时候因为这个以前的酱豆，我们家里面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再炒一次，
1: 嗯，
0: 有的时候会放点油再炒一次，有的时候直接再炒一次，那个油汪汪的那种感觉确实是，
1: 对对对，越剩越好吃
0: 啊，好，越热越好吃，
1: 对对对，越热乎的越好吃。
0: 那酱豆一般是配死面饼子，
1: 哦，对，
0: 对吧？
1: 但是不是死面饼啊？不是那个一般死面饼，我们家都是那个鸡蛋蒜。
0: 鸡蛋蒜是配那个烙馍或那个大白馒头。
1: 哦，我知道为啥我们家搭配不是这样的了，因为我妈压根儿就不会做那个烙馍呀，所以只能做死面饼。
0: 它到底是叫烙馍还是烙馍？
1: 不是烙馍吗？我查一下。
0: 烙馍。
1: 烙馍。
0: 对。
1: 但是我特别想知道，就是咱们这边哪一家的这个烙馍卷才好吃？
0: 你说这周券吗？
1: 对，
0: 这周券好像没有卖的。
1: 哦，没有是吧？
0: 对，很遗憾，因为我爱吃那个，我每次周六周日值班的时候就会点一个。
1: 你点哪一家的？
0: 嗯，点哪一家的
1: 啊？
0: 就是门口嘛，就门口有卖的就他不定时刷新。
1: 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那家，吃那个就是老药行以前有那个推着三轮车。然后他那个当时叫某凯卷馍，
0: 李凯吗？不就是？
1: 对，就是他。
0: 哦，那
1: 不是不能打广告吗？
0: 没事，说一说吧。
1: 这一分钟多少钱？你看，
0: 一天变个样，这是我播一条，你得给多少？这是。
1: 落寞，我不知道这个，突然间提笔忘字了，哪个是个这个吗？
0: 你打烙馍，打烙馍就能出来了。
1: 烙馍，哦，这个。
0: 对。
1: 是吗？
0: 对，就是那个。你这个你稍微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群的回复。你先看你那个啊。
1: 嗯。
0: 然后呢，林仔说听你的节目睡一会儿。林仔，你现在睡，你晚上还睡吗？说你今天早上没来，我哎该回了。今天早上这真的是，今天我调休。
1: 你怎么又调休？
0: 金三调休啊！这我怎么又调休？这是
1: 叫烙馍，就是烙馍啊。
0: 啊，叫烙馍是吧？
1: 嗯。
0: 啊，烙馍卷菜啊。
1: 嗯。
0: 以后这样听了啊，听的节目长知识啊。
1: 我以后给别人说话的时候，我说我要吃烙馍卷菜。
0: 在那个裸是个动词，知道吧？裸个饼子，裸个馒头，裸个馅儿。是吧？
1: 哦，
0: 叫裸，这个是亳州话的一个土语，中原官话。
1: 就是不过那个我们家里面平时做的，比如说像那个水烙馍，
0: 嗯，
1: 然后还有在那个什么坳子上做的，
0: 对，
1: 那个特别香，那个很好吃。
0: 我妈为了让我吃这一口，特意去。

0: 买了，然后在那个
1: 买了一个奥子，
0: 对，
1: 在网上买也挺便宜的。
0: 去狗市买的、
1: 啊、哦，那有直接买的那种。
0: 对，买回来之后呢，因为这个现在大家呢基本上用集成灶嘛，
1: 嗯，
0: 然后、
1: 哦、在那上面弄，
0: 在那上面，然后呢，我们家那个灶台呢是个玻璃的，
1: 嗯，
0: 把玻璃烤炸了、哦，太吓人了，老危险了，朋友们，
1: 好吓人，因为是玻璃，
0: 对，它是玻璃的，因为你看烙模的热量是往下，
1: 嗯，
0: 它一直往下，它就一直腾那个就是那个操作面，后来砰的一声炸了，
1: 所以还要注意安全，太吓人了。
0: 那个怎么办呢？为了安全起见，后来呢，就真的去看了看，是它是可以操作，但是你要垫高。
1: 哦，你就直接贴上去了。
0: 对，直接是贴上去扣着的那个热量，它无法散出。
1: 对，
0: 但你稍微垫高之后，它就会从这边缘往上升。
1: 对，因为你直接捂着那个空气不流通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就完全就没有那种感觉了，知道吗？
1: 哎，林奶说这个天天看抖音那个天津人啊，第一次吃水烙馍卷菜。
0: 天津人。妈呢来到天津卫，
1: 哎，我去那个天津的时候，我就吃了那个什么狗不理包子，
0: 嗯，
1: 但我当时觉得不好吃，
0: 它确实，而且单价很贵。哦，这个哈，它那它众多版本，
1: 嗯，
0: 一是老板
1: 吃对，
0: 一是老板叫那名字，后来叫狗的，卖的包子，狗不理包子，还有说什么就是这个他比较忙，没时间搭理你。就狗不理你
1: 嘛，嗯，对对，是的是的，
0: 很多版本
1: 我听的版本就是你刚说的这个，
0: 对，
1: 太忙了，
0: 太忙了，他你叫他不理你吗，那叫理不理包的啊，
1: 对，
0: 哎，小名叫狗。那你说贱名好养活吗，
1: 以前的名字就有很多人叫这个名字，
0: 嗯，
1: 来继续看群里面说到
0: 谁了，小朋友别乱别捣乱啊，芥末不适合中灯，好像就是泡馍了，是那条件真好，俺都是搬小板凳放小桌子上，趴上去够竹篮子摆馍，一半啃着去上学了。你这也太麻烦了吧？
1: 那个还没长高。
0: 那时候真的是家里有啥吃啥，他就是这样的。
1: 辣根配海参面吗？什么是辣根啊？
0: 辣根就是，其实它就是芥末。
1: 哦哦哦。
0: 就其实其中一种芥末嘛。
1: 我天哪！太刺激了，这吃的
0: 海参面，你就是那个小品，那个谁，那个小黑，
1: 我还特别好奇，
0: 他叫什么来着？
1: 谁呀？
0: 就是赵家班那个，叫什么来着？我突然忘记他名，黑黑的呀，戴个小帽，
1: 不是他吗？不是他吗？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叫什么来着？
0: 看上面写的有吧？
1: 宋小宝，
0: 对。海燕啊，你可长点心吧。
1: 我们俩真是的，
0: 我们俩是退伍了，这属于是啊。
1: 哦，这个小品，
0: 林仔说
1: 原来就他的名字叫海参炒面
0: 啊。哦，林仔说看白白跳水，你知道这个吗？
1: 我不知道。
0: 白白跳水，天津大爷跳水吗？
1: 什么梗？
0: 就是天津话，看白白跳水，就是天津的大爷在那个河边老是往河里跳。
1: 哦。但在抖音上有很多，我在搜我们的直播间。
0: 对，你这是吧？哎呀，
1: 刚不小心点到了一双，从网上点了一双鞋进去了。
0: 哦，这无意间，那没事啊。哎呦，倒吸口凉气，这个另一个平台忘了打开了啊。
1: 就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你会看这个平台，一会看那个平台，
0: 就有点乱。
1: 对对对，
0: 你别见怪，没读到你的，你就多刷新一次哈，我们肯定会读到啊。
1: 嗯，
0: 好吧。来看下一位朋友啊，这是我们群中刚刚是到哪儿了，哎呀
1: 啊，说也不知道是不是大众都觉得这样吃可以养胃，所以才发明了泡馍。然后高静说想到小时候他姥姥把好东西藏在篮子里，吊在房顶上，
0: 对，
1: 哦，
0: 现在还有人这样干
1: 啊，真的啊，每次去他们家呢都会勾下来拿几样，哎，好好玩啊。
0: 就是因为那时候啊，就是有些东西呢，那不是它不能放在柜子里，你放在柜子里之后，老鼠就会钻嘛。
1: 啊！
0: 但是你找一根比较滑的线，老鼠就不行了，
1: 就爬不了，比较细的那种。
0: 对对对对，然后比较的细，你就吊上去，然后小猫小狗什么来着，它就够不着嘛。它们也是为了活命嘛。
1: 不过我特别怕老鼠，这个人我特别怕，无论大小。
0: 突如闯入你生活当中的动物你都害怕？
1: 我不会不会，其他的不会，比如说有很多人怕什么蜈蚣啊蜘蛛啊，我都不怕。
0: 是吗？
1: 啊，嗯，就是我只怕一样，就是老

0: 说。
1: 我怕一样十个。
0: 那个我还好。
1: 我怕十个，我看十个我受不了。
0: 我还好，就是你可能就是看到他，你就是汗毛竖起来了。
1: 对，浑身难受。
0: 但有可能我不害怕，是因为我看他只在动物园里面看过，没有啥可怕的。
1: 不是，是生活当中你见过之后，因为我钓鱼嘛。
0: 对，你见过这种真的？
1: 就是在那个，
0: 就是活物，就是在你身边的活物。
1: 对对对对，
0: 我只见过割着玻璃的那种活物啊，但是也还好。有一次我看那个蛇的表演，你知道吗？是那种黄金蟒，
1: 嗯，
0: 然后巨粗的一只。然后当时说表演完结束之后，说大家可以合影啊，或者是抚摸啊，说有灵性啊，摸一摸有福气啥的。然后我就说啊，我要吗？然后所有人都惊呆着看着我。
1: 啊，你不怕车吗？你
0: 因为我想着他那个工作人员，他是控制他的头上半身的
1: 啊、
0: 嗯，你只是在他蛇的那个中间的部位摸，
1: 摸什么感觉呢？凉凉的
0: 啊、嗯，滑滑的，
1: 冷血动物吗？哎呀，有点受不了，因为我钓鱼会突然碰到那些，
0: 那肯定害怕了，
1: 不期而遇的，就是你看他动动动动，
0: 嗯，
1: 你看他的身体从那个草里面就滑走。
0: 那挺吓人的。
1: 哇，你那个感觉，你告诉我，哇，我
0: 你的心跟他一起滑走了。
1: 对，真的是，就是那他那个草在就滑过去了，你就明显的感觉出来、嗯、那个好难受那个感觉啊。
0: 理解，因为我毕竟没有见过，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说
1: 石海招残疾人了，你是看跳哪条简讯了是吗？还有林仔说，现在天花板藏的都是金条和私房钱啊。
0: 有吗？我们俩上去扒拉扒拉。
1: 没有。我们家从来没有，我们家没有什么吊顶的地方。
0: 我们家也没，好像也没吊顶，因为现在都已经取消吊顶了，因为它节省这个上下的空间，对吧？
1: 以前那是太高了，那条、哦、现在是有点太低了。
0: 而且吊顶我不太喜欢吊顶，我觉得藏灰，你知道吗？
1: 那有什么东西吊上面，它一直在那压着，你心里都难受了。
0: 嗯、对、
1: 啊，好了，朋友们，这个稍作休息啊，我们接段广告，马上回来啊。
2: 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
1: 节目回来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啊。才这一会儿怎么这么多信息啊？好，再来说一下，大家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官员，把您的微信号的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这样在群里就可以开心的聊起来了啊。
1: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节目中来。
0: 胡海师傅说，你们厂在哪里？
1: 我们的厂吗？在南湖边。
0: 我们有自己的厂牌。
1: 我们的厂在这个南海旁边啊，这
0: 不是别开玩笑啊，他可能是这个需要一些特殊人群，需要招工这个、啊、
1: 哦，我忘了在前面那个是吧？
0: 对，
1: 我忘了，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呢。
0: 对，这个是属于是这种情况。如果说你刷到类似信息的话，这个我们现在不清楚，那是刷作平台的，或者说还是什么啊？
1: 嗯，你可以说的具体一点啊。
0: 对，招残疾人的话，这个政策或者说一些厂招收的话，我好像最近没听说啊。
1: 没有，
0: 咱号上也没有发。要都
1: 看一下
0: 有没有发，咱这个账号上有没有发、啊？因为这个我俩呢，天天专注于工作，就没时间看我们台的号。
1: 不要找借口。
0: 这不是借口。阿次问我们明天能下雨吗？希望明天能下雨。
1: 其实刚刚在群里面已经有这个朋友分享了，就是他们那一片就是已经阴天了啊。明天呢，我们桥城会下雨，预报是小雨转阴。那温度呢，在25到33度，东南风3级左右，降水概率是60%，啊，全天呢有分散性阵雨，就和前几天一样，这个边下了那边晴，然后出门建议随身带伞啊。
0: 哇，那挺凉快，挺凉快啊！
1: 所以明天应该会有点闷热，因为它下雨了之后湿啊，对吧？潮湿就开始闷热了，温度又挺高的，对吧？
0: 蒸笼里面又撒了。

0: 波水，像汗蒸一样。
1: 嗯、对，最近几天呢没有招工信息有发出啊。
0: 嗯，不好意思哈，
1: 帮您看了一下，
0: 朋友。谢谢大美女大帅哥。
1: 好的，明天降雨全覆盖吗？
0: 莉莉安，
1: 您是在哪儿？
0: 乔正，我刚说的是乔正区啊。
1: 对，我们刚刚说的乔正区。
0: 对，
1: 乔正区的话，就是它是分散性阵雨，就是不是说一会儿这边有，就是不是说全部都下。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
1: 个情况。而且是阵雨。
0: 对，而且呢，这个它属于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就是大家在天气预报上看到那个，就是百分之多少下雨，百分之多少下雨，爷们儿，那是一定要下雨的，只是那个下雨的面积没有覆盖到你们村而已。
1: 嗯，
0: 就是你们这个地区而已，就这种情况。
1: 对，
0: 它要是百分之八九十，那可能你的覆盖率就多了。
1: 反正明天降水概率是60%。
0: 哦，好吧。不如说50%，要么下，要么不下。
1: 就是会下。小雨转阴，
0: 覆盖面在60%是吧？
1: 嗯，
0: 好，
1: 不是降水概率，我嗯了一下干嘛？
0: 降水概率
1: 习惯性反弹，你说完嗯，
0: 说啥都信，你真是啊！你有3亿，
1: 嗯，
0: 哎，这是真的，
1: 以后就这样啊，以后就这样，
0: 以后就这样，你能发大财，
1: 嗯，
0: 好，石海啊。是这样的，这个您可能是来做平台了，
1: 对，
0: 我们这没有招聘啊。
1: 嗯，
0: 好，还有爱吃经济啊，我老是爱想说爱吃香菜。下雨
1: 我也是，我一直都是香菜，因为我喜欢吃香菜。
0: 我也是。
1: 那个经济我不太喜欢吃啊。
0: 经济香菜都爱吃。
1: 经济柠檬茶你喝过吗？
0: 没有喝过，我只是热汤里面放经济。
1: 哦，你下次可以体验一下，如果你爱吃这个经济的话。如果下雨就是有点闷哈、啊，气压低，秋高气爽，因为那时候是气压高的时候，所以呢人感觉舒服。下雨呢就是要下大暴雨也没事，气压会高。对，明天就是小雨。
0: 嗯，下吧下吧，我要长大、
1: 哦。反正我喜欢大暴雨，但是明天没有。
0: 那和老敖打个电话，让他多下点啊。再看群吧，看群吧。
1: 对对对，到哪
0: 好多啊？就是房屋顶上掉东西啊。我来说，我能找到哈，说人要不符啊，吃嚼的东西养胃吗？
1: 我刚刚看了，
0: 这个、了
1: 骗人嘞！
0: 嚼的东西咋能养胃呢？
1: 我还专门查了一下，
0: 对啊、
1: 伤胃。
0: 对、啊，很伤胃的。
1: 对，
0: 他已经就是比如说做过火了呀，或者说一些这个比较油腻的东西啊，他肯定是伤胃的，那东西致癌呀。
1: 对，你看他这个焦糊的东西啊，硬的东西啊，就是。你少量吃它可以就是暂时是吸附胃酸的，
0: 嗯，
1: 但如果说你一直吃就是治标不治本，而且会损伤你的胃黏膜，加重你的胃病。
0: 对，就是胃酸分泌
1: 难消化嘛，
0: 分不了那么多了、嗯、因为可能是膜太干拉开水泡吧、嗯、
1: 拉风响是啥意思？
0: 拉风响，
1: 拉风响啥意思？
0: 以前呢就是家里面那个做饭的时候就是厨房嘛、是比较偏僻的，一般都是放在西侧，
1: 就没风是吧？
0: 嗯，
1: 就自己这样弄风。
0: 风箱呢是一个
1: 这样的，
0: 对，它是灶眼和灶与灶之间，大锅小锅、
1: 嗯嗯、
0: 小锅之间有一个那个拉风箱的那个杆儿。
1: 你知道我这个拉风箱是在哪看的吗？
0: 嗯，
1: 就是在家里面吃席的时候，家里面办事儿那种，我看那个大厨拿那个。
0: 那样吗？
1: 啊，
0: 大厨不都用电动的吗？就是。
1: 没有吗？我
0: 变一个像小猪佩奇一样的，我
1: 咱们小时候是不是手动的？
0: 那不行，因为那个风箱是嵌入式的
1: 啊。那我的记忆出错了吗？
0: 那你那拉的是吗？
1: 这啥？
0: 也有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是那种扇形的、就是它上下挤。
1: 没见过，我只见过这种啊。
0: 你像打伞一样上下挤着，里面是一层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让、一挤一挤一挤一挤，
1: 然后带来
0: 风
1: 是吧？
0: 对。然后那个风箱呢，我是见过一次。我真的只是见过一次，那个时候在四中，
1: 嗯，
0: 四中有一个石庄，石庄这个地区啊，
1: 石庄，
0: 对石庄，然后我姑姑在那儿住，她有个老院子，老院子那里面没人住了，那次呢平房与平房之间都能下到老院子里面去，我就下去了、
1: 嗯，
0: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厨房里面有那个风箱，我还拉了两下，
1: 还是以前的那种，
0: 对我还拉了两下，它这是嵌入式的，它就直接嵌到那个锅里面去了，
1: 哦，
0: 就嵌到那个灶台上。中间一个杆儿，你一拉是双杆儿了、
1: 嗯，
0: 一拉它有个风眼儿，这么大个大洞风眼儿、
1: 嗯嗯，
0: 你一拉呼风出来了，一推呼风进去了。
1: 但是咱们家里面那种地锅就没有这种，
0: 说的就是地锅。
1: 但咱们家里面配子没有，
0: 因为那个时候咱呢就是改良过了嘛。
1: 哦哦哦，已经有这个通风口了。
0: 对你下面也能漏灰啊。
1: 哦哦哦。

0: 然后底下你要用扇的扇啊，
1: 所以这个拉风箱应该再前面一点了。
0: 对，很早很早以前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就要出急火的东西，
1: 嗯，
0: 大火的东西需要这个
1: 爆炒，
0: 对对，
1: 压水井，
0: 压水井，
1: 嗯，这个知道，还有个水缸，
0: 是啊，在水缸里洗澡，然后还有一个面缸。
1: 我只记得在乡下的时候就会那个，我们家也有水缸嘛，现在就会把西瓜冻里面，
0: 嗯，
1: 那个井水。
0: 对对对，
1: 嗯，
0: 我给大家再讲一个偏门的小知识哈，
1: 嗯，
0: 就是这个用自然的温度给物体降温，这个东西叫做震
1: 啊，丙震。
0: 对，然后呢，用这个科技或者说一些这个就是咱说就冰箱
1: 冷藏，
0: 那叫冻。
1: 哦，
0: 那就冻，那和这个不一样，就是这个，就是那个，咱以前那时候冰西瓜，
1: 冰镇西瓜是吧？
0: 对，其实叫镇西瓜，
1: 嗯、
0: 就是放在深井里面去镇一镇它、
1: 嗯，
0: 降一下温，这个就挺好玩的、
1: 哦，
0: 很凉，很凉，
1: 是有区别的，你看
0: 是有区别的。然后呢，这个镇呢是基本上不伤胃，但是冻的呢、
1: 嗯、
0: 基本上伤胃
1: 啊，
0: 这太多它就伤胃了。
1: 那怎么办呢？就是没有一天是离不开冰的，你说怎么办？
0: 活该胃疼
1: 我不胃疼，呸、
0: 哎、
1: 不能这样说、
0: 不胃疼，呸，摸不懂摸不懂、
1: 嗯、
0: 这是。还有这特好玩的，知道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是白天如何养生，晚上如何作践自己，
1: 那不就是敷着面膜涂着巨贵的面霜在那熬夜吗？
0: 对，我呢就喜欢就是白天喝热茶热水、
1: 嗯、
0: 晚上哐哐灌凉水啊，
1: 运动完之后
0: 啊、运动完之后灌凉水、
1: 嗯，
0: 朋友之间要聊天，你比如说咱出去吃个饭类似的这种情况，
1: 那必须得喝冰啊，
0: 凉饮料，
1: 嗯，
0: 是凉啤酒，
1: 对，
0: 甚至白酒都得冻一下
1: 真的假的？
0: 真的真的。
1: 但你白酒喝完之后它不是会就是
0: 发热？
1: 对啊，
0: 来点啤酒这样
1: 反正都是对的。
0: 对，太吓人了。你们建压水井建水缸，然后呢这个你们见过那种吗？就是这个在地里面它直出一个管子，它拉，我
1: 没见过，
0: 是在哪儿哪个地方？
1: 没见过，还真没见过。
0: 陕西吗？不对，陕西缺水啊，就那一块儿，他们的院子里面就是有一个水管出来，就是你把它伸进去之后，它就像一条铁丝一样
1: 啊，
0: 你往一拉就往外出水，往外一拉就往外出水，就那个就是一个管子。
1: 但那个会不安全，如果稍不注意的话，会不会滑进去？
0: 不是，它不会滑进去的，它有个把手嘛，在那扣着，就说明当地的水资源肯定是相当丰富的，
1: 就和咱们这边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每次我好像见过一次，很神奇啊。
1: 又到哪儿了？说小土豆说炒面吃着舒服，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不能吃多。他说那个炒面，你知道用就是用那个面。炒熟了之后要用开水烫，加点糖。
0: 你看这个单身这个朋友说山西有，亳州也有。
1: 哦，
0: 我说我见过一次。
1: 所以你不是那个陕西，你山西见过。
0: 对，山西见过。
1: 哦、
0: 就真的他我觉得他就是地上长了个跟管子，
1: 嗯，
0: 然后你随拉随出水，
1: 嗯，
0: 特别震撼。你知道他那个感觉，你上网搜搜，等你下了播之后你搜一下。
1: 好的。
0: 那个特好玩。
1: 嗯。
0: 炒面，继续说炒面。
1: 你先说。
0: 没了吗？就是。
1: 我看一下那个问题，有人问的问题。
0: 好。
1: 嗯，
0: 那个炒面来讲，一般情况
1: 这么自然的，你说
0: 对对对对，一般呢，就是你买回来之后家里人
1: 啊买啊，
0: 对啊，
1: 有卖的吗？
0: 有啊，卖炒面现在都有吗？
1: 啊，
0: 大美炒面，
1: 哦，就是这个呀，你知道我以为是啥吗？
0: 嗯、
1: 我听过这个声音，我以为卖的它那个炒面条呢。你
0: 对，它就是大美炒面，然后就是一塑料袋，然后买回之后家里人呢会再次加热一下，加热完之后给你放到碗里面。用开水沿着边儿，有的人不讲究的就直接兑、
1: 嗯、
0: 有的讲究一点就加热一下，
1: 我们直接兑的，
0: 对，开水淋着边儿，
1: 嗯，
0: 然后呢有的是放糖有的不放糖、
1: 嗯、
0: 有的是放好糖的有的是不放好糖的，基本上不放好糖，因为糖分和那个确实有点冲突，
1: 嗯，
0: 放糖之后开始搅和，但那个搅和那是最费劲儿，一般都是大人来，
1: 哦，
0: 孩子都是快鸟儿，就是搅，
1: 快那个了，然后最后交给孩子。
0: 对，交给孩子之后，用小捻头嘛，交了孩子受不了了，
1: 嗯、
0: 还在那。
1: 但我上一次吃已经有很多年了，
0: 嗯、
1: 我觉得每次去我奶奶家，还要让我婶儿给我们弄一点，然后她还用那个报纸给包着，我们拿回来，
0: 哦、
1: 就很久远了。
0: 对，
1: 嗯，
0: 那很香。
1: 这个视频号有朋友问啊，这个桥城区的这个中考补录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0: 嗯，
1: 那官方最新呢，现在是7月24号上午10点到下午的5点。
0: 两天以后。
1: 对，今天是23号了，22号啊。不如听他还在吗？
0: 他可能还在。
1: 对，7月24号啊，上午10点开始。
0: 嗯，他应该是亮上去另一个平台听了。
1: 嗯。
0: 还单身说，哈哈哈，吃过，但是不多，哈哈啊。
1: 嗯，就是不多，其实每次都吃不了得多少，就几口。
0: 这野的慌。
1: 嗯。
0: 再加之那个东西，好像真的我们吃的还少一点啊。
1: 还有啥？就吃的比较舒服的，贴合我们今天话题的。
0: 说俺姥爷去西安买的夹包玉、林黛玉、贡都西厢记、温度计给我打碎了。
1: 小草说啊，手擀面，尤其是地锅手擀面，无与伦比。30年前的时候，中午做的面条剩到晚上，滴几滴香油、芝麻油，
0: 对，
1: 然后稍稍的有点奢侈啊，当时再来几瓣生蒜一起吃，
0: 嗯，
1: 也是难以忘记的儿时味道。
0: 今天中午
1: 你就这样吃的
0: 啊？咱先说好啊，这个手擀面、地锅手擀面一定不能是荤的，荤的不能剩。
1: 哦，
0: 只能是素的。
1: 为啥不能放肉丝啊？
0: 因为肉丝它不能这样嘛，就是肉它会变质嘛。
1: 哦，
0: 肉变质时间比这个蔬菜快。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中午下一大锅，然后吃着吃分着10只往锅里一放。
1: 我已经开始想吃了。
0: 晚上回去之后就用勺子再分一分。
1: 嗯。就很好吃，
0: 对，晚上做个汤，
1: 嗯，
0: 就是冲个鸡蛋茶，类似的这些就吃了，
1: 很好吃，很好吃。所以我是比较不喜欢吃面食的，但是我记得就是记忆中就是小嫂说的这种，比如说到晚上的时候，那个凉的那种剩的手擀面，那吃着就真的很好吃，很香，而且那个感觉就是那种糊糊的那种。
0: 你早饭你不来了，我来之前我给你带一碗，
1: 带碗剩面条子，再来几个蒜。
0: 呀，俗话说得好啊，剩面条的热三遍，给肉都不换。
1: 哦，对对对，我听过这句话，
0: 这很好吃吧？
1: 刚哥魔哥说的这句话，
0: 魔哥说的、这个
1: 嗯，他说过，
0: 他这么老、啊，你还知道这句话、啊？你真是啊！
1: 还有西言说榴莲，榴莲吃了感觉会很舒服。我不行，我吃榴莲就吃不多，就每次昨天下午我和我妈一起，我们俩就一人吃了一块，他吃了老大一块了，觉得自己吃的刚刚好，然后我就吃了几口，觉得特腻。
0: 我也是，我是因为财力不行。
1: 现在榴莲价格打下来了。
0: 打下来了吗？打下来多少钱？我想听一下。
1: 我也不知道，好像12块多吧。
0: 啊，这么便宜？
1: 啊，12.99。
0: 我印象当中，它一个榴莲还得卖个几百块呢。
1: 有吗？因为我自己很少买，就是我妈她爱吃，她自己买。
0: 上次一个朋友嘛，就是买个榴莲，就是晚上再去吃饭的时候买榴莲，
1: 200块钱就行了吧？
0: 什么200块钱？他当时说450，这么大一个，
1: 是不是品种不一样？
0: 可能是什么猫山王啊？
1: 对对对，应该是品种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就是现在品种都挺好吃的。
0: 对，
1: 嗯，
0: 在这儿呢，要告诉广大酒友一件事儿：榴莲不能给酒一起同食，容易产生双磷反应。就和你喝那个药是一样的道理。
1: 对
0: 啊，所以说一定要谨记。
1: 我之前那样做过，然后我弟说，回了，这个榴莲你不吃榴莲了你还喝了酒。
0: 嗯，
1: 然后旁边人说他才喝几口啊。
0: 这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以防万一啊，大家一定
1: 要谨记，就是以防万一，大家不会注意这个问题其实。
0: 然后呢，有的人就说嘛，有的人就吃完消炎药之后他也喝酒了。其实这个他是有一定概率，是有一定概率你命大，知道吗？
1: 还是别喝，
0: 真的一丁点都不能碰，
1: 要不然你就别吃药。
0: 对，别吃药光喝酒，这谁受得了？这身体能搞早点搞垮了。这是
1: 高静发的那个新疆烤包子
0: 啊，
1: 我喜欢吃外面人饺。
0: 这个烤包子不到本地吃不了正宗的，觉得
1: 四方的包子是啥意思？是亳州一家有名的店吗？
0: 不是啊，就是烤包子嘛。
1: 啊，四方嘞，
0: 新疆烤包子就是四方的那种。
1: 明白了，我还以为它名字呢。
0: 啊、
1: 嗯，羊肉馅的，对，水煎包。我已经很久没有吃过水煎包了。我上一次闻到水煎包的味道还是在你们办公室。
0: 哈记。
1: 对。
0: 牛肉的。
1: 对。
0: 是吧？
1: 我一进门，你又吃水煎包了。
0: 他特爱吃这个。
1: 对，昨天晚上吃的也是这个。
0: 但是好香啊。
1: 闻着挺香的啊。
0: 嗯。
1: 飞雪连天说啊，炸蜘蛛，这个我不害怕，但是我不想吃，
0: 我爱吃这个。

0: 这些东西啊，我吃我能吃，你让我吃我是可以的，但是呢，
1: 但不能无限吃
0: 我不会主动去尝试这些东西。
1: 哦，
0: 我说从动或被动。
1: 蝎子还行吧？
0: 蝎子还行。
1: 嗯，就其他那几个我也不行，我也不行。
0: 那最现在最火的那就是
1: 鸡爪钩，
0: 鸡爪钩子，
1: 这个我也能吃，
0: 太多了，
1: 好吃好吃，
0: 每天都在晒。
1: 对，我现在已经中西结合了。我吃面包的时候吃那个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一口面包，一口鸡爪钩，因为蛋白质也挺充足的。
0: 中国人的好汉堡，
1: 对对对，
0: 这个是面包里面鸡爪钩。
1: 对，然后披萨上你看到没有？网上卖的披萨
0: 啊，
1: 上面一铺的满满的全是鸡爪钩。
0: 这个披萨呀，引进到中国之后啊。它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1: 对，
0: 人
1: 就是面饼了，其实有点像饼。
0: 对对对，披萨本身长得就是个面饼的模样，
1: 对，
0: 但是到中国之后呢，会让上面撒很多东西，
1: 而且我们变得特别厚实。
0: 嗯，哎，有薄的，有披萨
1: 啊。
0: 你要厚实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中国有一个特殊的这个美食叫做馕。
1: 它就是中西结合，馕、
0: 嗯、
1: 和披萨结合了，炸豆虫高蛋白。我不行，我不行。
0: 对，先生说蒜排碎，放碗里用香油浸泡，下好方便一捞。
1: 这什么味道？
0: 您这是一招啊？我没这么尝试过。
1: 你可以试一下啊。
0: 不爱这么吃。
1: 啊，西安又说了，三伏天的饮食比较舒服的啊，就是黑豆、绿豆、赤小豆啊，
0: 羊肉、鸡肉、鸭肉。
1: 嗯，对，还有苦瓜、丝瓜、冬瓜。
0: 冬瓜海带汤、丝瓜豆腐汤、
1: 嗯，好养生啊！
0: 百合莲子汤，
1: 我知道这些东西都很养生，其实我特别不爱吃，你知道吗？
0: 咱这对这个三伏天，咱真的以后可以做这个豆腐饺子、二伏面、
1: 对对对
0: 三伏大饼、卷鸡蛋，
1: 就没这样做过，你发现没？就家里面也没这样做过。
0: 莫哥管呀，莫哥这两天哪里了？没吃饺子吗？
1: 明年给他提议一下，对吧？
0: 没明年了，现在都管呀，现在属于豆腐啊，7月15才开始五天。
1: 那给他提供，明天给我告诉他三条短视频来了啊。
0: 对，
1: 杨说小摊上吃个饭给洗走了呀。
0: 你刚刚不就吃的那个水煎包吗？
1: 对，
0: 惹得浪荡啊。
1: 飞雪说中式无糖小面包
0: 馒头，
1: 嗯，好吃。我现在觉得馒头比面包还要好吃，就是家里面自己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很好吃。
0: 馒头好像在这个面点上，就是这个在国外比赛获奖呢。
1: 哎，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嗯，
0: 中式无糖小面包，然
1: 后是的，
0: 当时
1: 什么新闻来着，
0: 你搜一下，这当时真的是获奖了，老棒了。
1: 对对对，我也看到这个新闻了。
0: 还有咱家的那个看家狗，
1: 嗯，
0: 中华
1: 田园
0: 犬
1: 啊，
0: 也获大奖了，真是这好长时间了，都说饿了，嘴都不利索了。
1: 你看我搜馒头出来的啥？
0: 啊，你以前去看过那个故事吗？那个比较刀人的那个故事，就那只小狗叫馒头。
1: 啊，没有。
0: 你叫馒头，它就哦，馒头哦，就那个。
1: 没有。
0: 你搜一搜那个，就那个很早很早以前。
1: 回家看一下啊。
0: 对，这个狗狗的寿命比较短嘛，后来、就是、
1: 不能想，不能想。
0: 对对对对对，狗狗爱听狗狗歌，那个更刀人。当时我看完之后呢，我都想把那个博主给他举报。
1: 我不行了，我这个我的 AI 已经不好用了。
0: 因为你给他输出的指令，你得分开，兄弟。
1: 嗯，
0: 看男的，我告诉你，你得给他分开。你分开之后，你看他就不一样了。
1: 哦，这样的，
0: 哦、
1: 我看到一个图，那个啤酒度数。
0: 对，你不能。
1: 还有时间吗？我在这上面看一下啊。
0: 嗯，没了，大概一分多钟我们就下班了。朋友们，今天给大家聊的这个关于这个你吃什么东西觉得胃里舒服，其实想来想去还是那些你经常吃或者说吃完之后觉得不够的东西，
1: 其实还是比较淡的那种，或者说就是家里面做的那种老本打的那种、
0: 嗯、
1: 比较舒服吧。
0: 如果说你现在呢就是不知道吃什么、
1: 嗯、
0: 吃不下去，我建议你啊去搜搜大宅门。大宅门里有一期七爷给那个冯老屁
1: 啊啊，
0: 他俩见面那时候，
1: 我找到了，就是在一个法国的面包节上，中国的馒头获得了第一名。
0: 哇，
1: 了不起！
0: 2024年，
1: 就是用料最简单，然后烹饪方式也很简单，却有着最佳的这个果腹效果。可以可以可以，
0: 朋友们，做个馍，你弄出来那大事儿。
1: 汤散卷，有人知道吗？

0: 哎，这就厉害了哈。
1: 对。
0: 哎，何奈今天时间有限，
1: 没办法分享了。
0: 十几秒钟。
1: 嗯，
0: 那就明天接着聊吧，好不好？
1: 对，好的。
0: 就大家还要多多注意啊，晚上想吃什么时候动动自己的小脑瓜。
1: 对，还是建议大家吃的舒服一点啊。
0: 嗯，
1: 好。
0: 好的，看一下节目时间，结束今天的运动全程。明天我们再会，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每个人心里都有一道看不见的底线，那是自尊最后的防线，也是真心最后的容器。爱里总有人一再退让，把包容当成理所当然，把委屈悄悄咽下，以为妥协就能换来珍惜。可底线一旦被反复触碰，再柔软的心也会慢慢变冷，再深的情也会渐渐消耗。不是不爱，而是不能再爱；不是不疼，而是疼到麻木。守住底线不是苛刻，是对自己最基本的尊重。愿你在爱里温柔也有锋芒，可以深情也懂得止损，不被辜负也不委屈自己。

些心动猝不及防，像一场温柔的偷窃，你还没来得及设防，心就已被悄悄带走。一个眼神，一句问候，便让所有理智全线崩溃，心甘情愿交出所有欢喜，从此喜怒哀乐都被牵动，思念成了日常，等待成了习惯。明明知道可能会受伤，却还是义无反顾，甘之如饴。这场偷窃没有预谋，却让人沦陷最深。原来爱人从不由人，心一旦被偷走，便再也回不到原样。愿每一颗被偷走的心都能被妥善安放，被真心以待，不辜负这场义无反顾的交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小云是藏在时光里温柔的小明，也是我们心中那个没被世俗磨平棱角的小小自己。他或许渺小，却藏着最纯粹的勇敢与向往，在风雨里悄悄生长，在无人看见的角落努力发光。我们都曾是小云，带着懵懂与倔强，跌跌撞撞地追逐远方，把委屈藏进夜里，把希望挂在黎明。那些不为人知的坚持，那些默默咽下的泪水，都让它慢慢变得坚强。愿我们永远记得心里的小云，守住那份清澈与热忱，在复杂的世界里简单的活，勇敢的爱，让小小的光芒也能照亮属于自己的。

有些眼泪从不在人前落下，只藏在无人看见的深夜里，它们是不存在的，因为从未被人发现，却真实地淹没了无数个脆弱的瞬间。强装的坚强，笑着说没事，把所有委屈和心酸都咽进肚子里，以为这样就能撑过去，以为不流泪就不算受伤。可那些不存在的眼泪终究会在心底汇成河，悄悄腐蚀着最后的防线。不是不难过，只是不敢哭，不是不痛，只是无人懂。愿那些藏起来的眼泪终能被温柔接住，愿每一个假装坚强的人都能找到可以放心脆弱的角落，让情绪有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人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的温柔，或许是街角不经意的擦肩，或许是深夜里一句暖心的安慰，或许是一段跌跌撞撞却彼此照亮的同行。有些遇见惊艳了时光，有些陪伴温柔了岁月。我们在人海中相遇相知并且相惜，也在离别中学会成长，学会珍惜，学会释怀。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次遇见都在生命里留下了光。感恩这人间所有的不期而遇，愿我们都能在遇见中被治愈，在陪伴中被温暖，不负相遇，不负时光。

有些心事藏在人群的喧嚣里，只有我看见你眼底一闪而过的疲惫，强颜欢笑下的落寞，欲言又止的温柔，都被我悄悄收藏。别人只看到你的光鲜，只有我懂你背后的孤单与挣扎。这一份独有的察觉，是深情也是心疼，想靠近又怕惊扰，想守护却只能默默注视。或许只有我看见你藏起来的脆弱，或许只有我把你的情绪放在心上。这份不为人知的在意，像安静的星光，微弱却坚定，不求回应，不问结果，只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而我继续做那个默默看见你的人。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烟花短暂，却把最绚烂的一刻永远留在了记忆里，就像那些曾经热烈的相遇，哪怕最终归于沉寂，也在生命里刻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我们总在追逐刹那的光芒，却忘了珍惜眼前的温暖，总在怀念逝去的美好，却忽略了当下的陪伴。那些一起看过烟花的人，一起许下的心愿，都成了岁月里温柔的纪念。烟花一冷，人是一分，但那份心动与美好永远不会褪色。愿我们都能记住那些璀璨的瞬间，带着温暖与勇气继续前行。

有些故事不必有结局，只要曾经拥有就足够温暖余生。那一个用力的拥抱，曾是疲惫时的港湾，是迷茫时的星光，把所有孤单与不安都轻轻安放。后来人海走散，回忆却停在相拥的瞬间。不是所有陪伴都能长久，不是所有深情都有回应，但那份真切的温度早已刻进心底，成为岁月里最柔软的印记。不必遗憾离别，至少我们真心拥过。那些短暂的交集，那些滚烫的心动，都在时光里酿成温柔，提醒我们曾被好好爱过，也认真爱过。愿你带着这份温暖继续前行，再遇值得相拥的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哼，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3: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2: 住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吗？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3: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2: 这还差不多。
3: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2: 如此甚好。
4: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欢迎光临辉煌旅行社，我是萧煌奇，
1: 我是李炳辉，
0: 大家准备好未？
1: 准备好啊！
0: 阿尼，咱出发喽！

国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科普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2: 眼下我国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低洼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
3: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有一种红叫中国红，这一承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3: 为中华崛起，万里送。
2: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
4: 我有中华一枚金牌。
5: 二一，听我。
2: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听说你最近找到工作了。
1: 嗯，大公司，高年薪，明天就上班。
0: 啥工作呀？看把你乐的。
1: 人家老总说了，只要交纳会员费，拉的人越多，工资就越高。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有钱买车买房。
0: 不是吧？我听着怎么不靠谱呢？有笔试面试吗？
1: 没有。
0: 没有笔试面试，人家就把你录取了，还给你高薪水。表弟，表哥可是干了十几年的公安工作，以我多年的经验判断，你这个所谓的工作八成是传销。
1: 啊，不会吧？
0: 我跟你说，像那些要你交入门费，以拉人头发展下线，复式记仇赚大钱的，遇到这种情况你可得长点心，别到时候吃不了馅饼却掉进陷阱里了。
2: 谨慎求职，远离传销。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朋友们在去 4S 店看车的时候啊，相比全款买车，销售人员一般会向您极力推荐贷款买车，并且贷款买车的优惠政策这也是五花八门的。但是贷款买车根本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看上去很美的优惠政策背后却猫腻多多，暗藏深坑，稍不留神就会中招。本期节目就为您揭开汽车贷款的各种坑，避免上当。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首歌，韩磊、刘杰，你变了没有？

韩磊的歌旋律带着淡淡的忧郁，歌词带着款款的问候，是探寻也是期待，你变了没有，其实是一种暗示，要记得回来带我走。我们来说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销售所说的零首付低价购其实并不划算。事实上，新车贷款最低首付是20%，新能源汽车可以低至1.5%。零首付购车根本就不合规定，有的虽然第一年还款看似划算，但最后的结果是相当于用高利贷买了辆车。来吧，继续来听歌。

爱的供养原唱是杨幂，而张杰和张靓颖的合唱版在编曲上颇费了一番心思，演绎出不一样的中国古典意境。张杰与张靓颖的完美合音，将女生的婉转柔美与男生的温暖浓烈表现得淋漓尽致，不仅丰富了音乐的情感层次，更打破了原本独唱的单一性，为歌曲画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苏慧伦《鸭子》。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欢迎继续收听。下面为您介绍贷款买车的提车流程。一，先订车，然后走贷款流程，确定好具体的优惠政策，然后再签订购车合同。第二点就是提交贷款手续资料，包括身份证明、驾照、婚姻证明、房产证、收入证明、银行流水。第三点呢，就是要等待材料审批。接下来第四点，交首付款。贷款审批通过之后，需要先交首付款给 4S 店，然后 4S 店开具首付款收据给银行或者金融公司，等待放款。第五点，放款提车。交完首付之后，银行或者金融公司就会放款到 4S 店或者贷款申请本人，这样就可以正常开发票、上保险、提车了。

款车，为什么贷款买车比全款买车便宜呢？4S 店之所以更愿意车主按揭买车，这是有原因的。其实羊毛都出在羊身上，如果按揭买车就需要额外支付一笔手续费或者服务费，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正所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有的车店更是巧立名目收取费用，像手续费、保证金、评估费等等等等，各种收费加起来啊，比之普通的利息有过之而无不及，更是比全款买车多花了不少钱。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妈，您这厚厚的本子里都写了啥呀？
3: 想知道啊，那你打开看看。1995年9月1日，倩倩挑食，不喜欢吃青菜。今天我在饭桌上骗她说，不吃青菜成妖怪，吓得她赶紧往嘴里塞了几口青菜，还可怜兮兮地对我说：“妈妈，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2007年5月9日，今天是倩倩体育中考的日子。这孩子从小体能就差，尤其是跑步，我不放心，一直陪着他跑800米的时候，眼看着终点快到了，倩倩却跑不动了。我看着着急，喊了句：“倩倩加油啊！”或许是这声鼓励起了作用，让她坚持跑到了终点。2015年5月1日，工作之后的倩倩变得越来越忙碌，总是要出差，每次出差前都问我想要什么礼物。孩子，家里什么东西都不缺，妈就想你常回家看看。
2: 妈，对不起，以后啊，我一定常回家陪您。您陪我长大，我呀，就陪着您慢慢变老。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选择车贷的朋友在签订合同中还要注意汽车保险，在购车时大部分都是采取所有权保留方式，在消费者未付清汽车全款前，汽车所有权就处于抵押状态而不属于用户。正是因为这一点，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店内购买保险，保险公司会给 4S 店一定比例的抽成，所以要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以免签订了长期不合理的保险。继续来听歌，这是王菲的《光之翼》。

下面我们继续来说汽车贷款的那些坑，合同漏洞。大多数的消费者只关注于车的本身，在签合同时草草了事，并没有仔细的查读合同内的条款，比如合同上的还款方式为等额等息，而消费者在打印个人购车贷时的明细却是本金递增、利息递减的方式。不要看这么小的差异，其实本质上的意思是差很大的。还有的经销商会要求消费者在空白合同上签字，这是万万不可相信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回到今天的话题，我们接着跟您聊车贷的那些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您，别被所谓的日供月供所蒙骗。有时候一些贷款公司对于贷款利率并不说明，而是采用日供月供多少来宣传，用低价还款来打动消费者，但是当实际算贷款利率时，利率会非常高。同时经销商利用贷款手续以及计算方式的复杂性，故意对借款合同还款期限来缩水，以此造成消费者违约，然后骗收消费者额外的

0: 像一个月亮。
1: 画这首歌是民谣歌手赵雷填词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描述出一幅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真诚善良的平安祥和画面，也是赵雷向往的田园生活。今天我们和您聊了汽车贷款的相关话题，希望远离陷阱，避免套路和上当。我们真诚的希望生活中多一点坦诚友善，少一点虚伪和套路，让美好的田园生活不仅出现在歌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笑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大家早上好，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乔城、郭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温度呢26到32度，偏南风3级，雷雨阵风6到7级。再来看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那总的来看呢，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都是比较的平稳有序的，我们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说到了这个，我们在这个夏天当中啊，这个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夏天特别难熬啊，那晚上的时候呢只有躺在这个床上开空调玩手机。最近呢关于手机的一条消息啊也是冲上了热搜，说啊千万不要侧躺玩手机。很多人这个玩手机的姿势应该都是侧躺，我觉得
1: 对，
0: 反正我觉得平躺是不舒服的，因为平躺
1: 很容易砸到脸。
0: 嗯，对，就是好像很多年我都没有那种困到被手机砸脸的感觉了。在上高中的时候啊，高三毕业，我记得就躺床上玩手机，啪一下就砸脸上了，特别疼。
1: 那时候肯定是放纵式的玩手机。
0: 现在是这个侧躺玩手机，应该是很多人都做的一个姿势哈。有位网上的博主就表示说了，他说自己以前两只眼睛都是正的，但是由于啊长期侧躺玩手机，一只眼呢出现了斜视，而且呢两只眼睛当中有一只呢是远视加弱视，另外一只呢是近视加散光，所以说这个 buff 呢是叠满了。
1: 哎，都被他占了这几个。
0: 对，其实我觉得玩手机之后呢，我的眼睛的视力好像也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啊，这个上学的时候没有把自己的眼睛玩近视，但是到了最后啊，就是
1: 上学的时候你没有时间玩，
0: 也不是玩，就是你这个学习啊，就是别人学习特别努力，然后眼睛就近就这个近视了，但是自己就没有。其实每个人小的时候，包括我自己，都喜欢戴眼镜啊。就我看了一下，这个有没有和我一样的，在网上有很多，就有人就特别想戴眼镜。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戴眼镜，然后我就干嘛呢？我就趴在那儿看书，就故意啊，
1: 就
0: 说
1: 渴望自己近视，
0: 渴望自己能够近视。但是趴了两天之后呢，发现太难受了啊，这个做不到。
1: 就小的时候可能觉得戴眼镜好像很洋气很酷。
0: 对，但是长大之后你会发现，哎呦，我特别幸福我没有戴眼镜。就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寝室总共6个人啊，有除了我不戴眼镜，其他全部都戴眼镜。
1: 他们都认真读书了，
0: 我特别开心啊。也没有哈，
1: 你也很渴望加入这个戴眼镜的队伍。
0: 没有，大学的时候已经变了，我特别开心，我说哎呀幸亏没戴眼镜啊，因为因为知道包括运动的时候，
1: 对
0: 啊，还有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还有你在大街上，如果你没戴眼镜出门的话，
1: 对，
0: 你看人的话你都看不清，
1: 并且你戴着眼镜就那种气温冷热交替的时候也是很尴尬，
0: 特别不方便哈。
1: 对啊。

0: 那么问题来了哈，就是我们侧躺玩手机真的会给我们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吗？就是除了对我们的眼睛之外，它还会对我们身体其他部位带来哪一些影响呢？
1: 嗯，
0: 就是先说这个答案哈，影响是有的，而且还挺大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就是会影响哪些地方哈。首先是真的会损害我们的眼睛。
1: 嗯，
0: 实际上我们侧躺玩手机对眼睛的危害是多方面的。第一点就是可能会压迫我们的眼睛，引起角膜的变化哈。
1: 对，那一般来说呢，侧躺的时候呢，比较常见的姿态是一只眼睛紧贴着枕头，哎，这个有这个姿势，但是这个姿势不是我最喜欢的姿势，
0: 嗯，
1: 就这个一只眼睛压着枕头，就是我会在临睡前就快睡着的时候，啊，这样做，就是
0: 酝酿的
1: 时候，酝酿睡意的时候，但你又睡不着，
0: 嗯，
1: 然后说看一眼手机，啊，这个时候呢就这样侧躺趴在这个枕头上，
0: 对，
1: 啊，但一般的侧躺玩手机呢，我是靠在那个靠背上。啊，靠在那个靠背上，
0: 那你还算照顾了一下自己的眼睛。
1: 但是这个对我的这个脖子不是特别友好，
0: 嗯，
1: 有的时候特别疼啊。很多人呢就是趴在这个枕头上，甚至完全埋进枕头当中。那这样的姿态之下呢，眼睛它会受到枕头这些东西的压迫，可能会导致起身之后呢，被压迫的眼睛出现了一些像视物模糊的症状。这是因为啊，轻度的压迫呢会使角膜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形，进而呢引起角膜散光的改变。
0: 对啊，那么这种视物模糊它是一过性的哈，
1: 嗯，
0: 就是解除压迫以后，很多人还是在短时间之内，比如几分钟啊，就可以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就事物看东西比较模糊的这种症状呢也会随之消失。
1: 嗯，
0: 但是如果长期习惯性的压迫我们的眼睛，就会导致角膜出现不可逆的变形啊，进而呢引起散光，导致我们的视力下降，并且是不可以恢复了。
1: 嗯，另外呢，如果你在侧躺的时候压迫一只眼睛，而另外一只眼睛呢去看屏幕，很容易会导致什么呢？屏幕的眼睛近视，或者说加重近视啊，使这个两只眼睛啊，它的近视程度
0: 还不一样，
1: 哎，会出现比较大的差异啊。
0: 嗯，
1: 就像很多人问啊，就问他，你说你这个眼睛近视情况怎么样啊？啊，左眼300，右眼200就不一样。
0: 对。对
1: 啊，那而且呢还会加重我们的眼睛疲劳。除了压迫眼睛带来的近视和散光的问题呢，侧躺玩手机带来的眼压的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
0: 嗯，那么对于眼睛就是比较健康的人来说哈，就偶尔的这种眼压波动一般是不会造成太大的问题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本身眼睛就有一点这个问题了哈，
1: 嗯，
0: 比如说青光眼啊什么的，它就会影响非常大了。
1: 嗯
0: 啊，说到眼压呢，这个眼压是我们眼球内就是内容物作用于眼球壁以及内容物之间相互作用的这个压力哈。
1: 嗯
0: 啊，如果这么说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哈。
1: 嗯，
0: 就是我们如果是去测量视力的话，他都会看我们的这个眼睛是否有近视或者是散光，然后就会测量我们的眼压。
1: 嗯
0: 啊，这个正常人的眼压它会稳定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便于维持眼球的一个正常的形态和功能。如果说我们的眼压这个变化了哈，我们的眼球就会改变，就它形状会改变，比如说突出呀，
1: 嗯，
0: 或者说是斜视啊，就这种情况就会出现了啊。而且多项眼研究发现哈，如果说我们侧卧位的时候，就是位于下方的那只眼睛的眼压会明显高于上方的眼睛啊。而且一项针对健康志愿者的研究发现，如果说我们右侧卧哈，而且指的是长时间右侧卧，我们下方右眼的平均的这个眼压就会比这个左眼的眼压就会高。
1: 嗯，
0: 就会导致我们的两个眼睛首先近视的程度不一样，散光也会不一样。
1: 嗯，
0: 同时还会就眼睛的眼球的形状也会不一样啊。
1: 对，
0: 就是你如果说眼压过高的话，眼球就特别容易突出。
1: 嗯，
0: 哦，就是我们见到的那种得甲亢突眼的那种，
1: 嗯，
0: 就很像那种。
1: 对啊，这个就不好看了哈。
0: 对，
1: 另外呢，对于眼睛健康的人来说呢，偶尔的体位性眼压波动一般呢不会造成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本身啊有青光眼，这个情况呢就不一样了。长期习惯性侧卧睡眠的青光眼患者呢，下方眼睛的视野损害呢往往比上方眼睛会更严重。侧躺的这个动作可能会在不知不觉当中让下面的那只眼呢承受更多的压力。正常人啊，侧躺刷手机短则半个小时，长则一两个小时，而且这个期间呢是几乎不换姿势的。
0: 是的，
1: 这就意味着下方那只眼睛呢在整段时间里啊都处于相对较高的眼压环境当中。那日积月累的话呢，不对称的这种压力啊，因为它不对称嘛，所以说这种压力的分布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呢可能影响不大，但是对于一些像青光眼患者的累积的伤害呢是不容小觑的。
0: 是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就会出现这个凸眼啊，就不好看了。就是很多得那个甲亢突眼呢，大家应该都看到过，就是他眼球是向外突出的。
1: 嗯
0: 啊，而且你长时间这样的话，你的因为眼睛眼球突出了，你的眼睛就无法实现完全闭合。
1: 嗯，
0: 就很容易发炎
1: 撑的。
0: 对，他眼球突出来了嘛，
1: 对，
0: 这个眼皮儿盖不住他了。
1: 嗯
0: 当然了哈，除了这个危害以外，我们眼睛的干涩呀、酸胀啊就也会接踵而至哈。另外呢，侧躺玩手机这句话，一方面的隐患在于侧躺另一方面也是在于长时间就这么玩。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哈，躺在床上玩手机，玩起来就没完没了。就是这种长时间，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眼睛开始干涩、酸胀，看东西的时候就感觉发虚，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忍不住的眨一眨眼睛哈。其实这个时候也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视疲劳，就眼睛疲劳，还有这个干眼的这个症状哈。
1: 嗯。其实呢，无论是坐着还是躺着，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啊，都会使眼睛的这种睫状肌它持续处于紧张的状态当中，调节功能呢会出现紊乱。有研究就表明了，使用电子屏幕的时候呢，眨眼的次数呢可能减少一半甚至是更多。你这个眨眼少了，泪膜呢就不稳定了，那眼睛表面的水分呢也会蒸发加快了，那最终呢会导致眼睛干涩。
0: 就是因为我们在看视频的时候太投入了，目不转睛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就我们已经顾不上去眨眼了哈。而且侧躺的时候也会就是让这个情况雪上加霜的，就是因为这个姿势它很难让人持续保持一个标准的安全距离哈，就是要么我们的手机拿得很近，要么就是它这个手机的角度很别扭哈，从而就使我们眼睛的负担肯定要比我们正坐的时候它负担要大得多，因为本身就已经侧躺就已经压迫着它了，但是又使劲盯着手机，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眼睛是非常痛苦的。
1: 嗯，确实哈。
0: 而且是除了我们的眼睛，像脊柱它也同样很受罪哈。说到这个，刚才我们说到它不只是对眼睛有伤害，长时间我们保持侧卧而且是低头看屏幕，就我们整个身体的姿势都会变形，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头肯定是歪着的，而且脖子也是拧着的，肩膀并且是一高一低的。那长时间这样，我们的脊柱肯定就会跟着就扭曲了哈，包括我们的颈椎啊，本来就有一个向前的一个自然的这个曲度哈，长时间歪头就低头就会把这个曲度给变直了，而且我们肩颈的肌肉也是为了维持这个特别别扭的姿势会持续的紧张，时间长了就会得颈椎病，现在真是很多人得颈椎病。
1: 对，而且这个状态也特别的不舒服，刚刚我们说出现这个脊柱的这样一个侧歪的话，整个人的形态也变得不好，就包括我自己啊，就发现有的时候特别容易挺肚子，挺肚子应该就是骨盆前倾
0: 啊，
1: 就你会发现腰那个地方特别疼，就感觉你躺下的时候感觉像悬空了一样，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要贴合还是什么，就那个腰骨
0: 应该是要贴合，
1: 稍微贴合一点，但是如果你闪的那个缝特别大的话，那肯定就不对了。因为就很多人就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这个，就前一段时间我看网上啊，就有人说他的小腿有点往外歪，就是小腿啊，整条小腿往外歪。
0: 就是 O 型腿是吗？
1: 也不算是 O 型腿， O 型腿是整条腿应该是往、就往里边说，它是小腿往外歪。
0: 嗯，
1: 然后
0: 只有一条腿吗？
1: 不是，两条小腿啊，就往外歪。就很多人就说了，他说就当时就我觉得我也有一点，就我就觉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只是腿方面的问题。但是就有人说了，他说我推测你的肚子应该是往前挺的，而且你的这个腰是头是往前伸的，就整个人的形态不好。我一看，我说哎哇，那怎么那么神呢？
0: 你也这样？
1: 就稍微有点，就头有点往前伸。但是你整个人又如果你刻意的去挺起来的话，觉得特别难受，就感觉不舒服。
0: 对
1: 啊，他说从这个小腿当中啊，就会导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啊，就好像这个人体的这个啊骨骼什么的都是相通的。
0: 对
1: 啊，然后他就说了，我就觉得特别的神奇哈。也可以去调整啊，可能要在专业的这个什么这个、身体的这个体态的这个研究的人去调整哈。
0: 当然，就是出现这种情况，肯定很多朋友现在都有哈，只是程度哪个严重一些，哪个轻一点哈。因为很多人现在他就是玩手机成了习惯了，就是晚上睡觉之前往那儿一躺，好像成了一个必备的功课。很多人
1: 就好像这个床上啊，它就是玩手机的地方，你躺床上就必须要玩手机。
0: 那当然，那我们有朋友就说，那怎么办呢？还是很想看一看手机的哈。那么也给大家说一些比较好的方法哈。因为我们也不可能说就不看手机了，因为现在很多工作呀，包括学习的软件呀，也确实就是在手机上给完成的。如果说我们必须要用的话哈，就采用以下的这些方法可以调整一下，让我们对自己的身体伤害呢能稍微的小一些。第一个就是我们能坐就不要躺着，能平躺仰视就不要侧躺。如果一定要在床上看手机的话，尽量仰面平躺，把手机举到正上方，保持自己的这个屏幕跟眼睛的这个距离要在30厘米以上哈，就是30公分的样子。但是千万注意不要把掉落的手机砸到眼睛，因为你这个手机这个举久了很容易这个手酸。所以说就是买一个支架吧，是吧，能夹到那个床边的那种。
1: 那更难受，就是我觉得那个你对手机没有操控性，就是为什么没有操控性，
0: 就是你还是要不断的去调。对，
1: 因为你的胳膊啊它是悬空的，你要就是举着去。
0: 哎，我再给你讲一个神器哈，也是我最近刚刚被朋友安利的，就现在有一个那种就是遥控的哈，当然我们直接就是从各个平台都能买到，也很便宜。就是有那种神器，它通过蓝牙一连接的话，它自己有那个上下的按钮，上下左右翻转。
1: 但是应该没有手比较灵敏。
0: 就是在还操作起来还挺好的。就是我买了一个，就是因为我刚才不是跟你讲了吗？就是我有过这种经历，就是拿着手机，就是两个胳膊把它给举得直直的。就也是听医生讲，就是侧躺的时候不好嘛。我真的有一次正好砸到鼻子上，然后把鼻子砸的大概轻的有将近半个月才好。就是它，你看一个手机的重量现在大概都在半斤左右吧，
1: 差不多，
0: 对吧？就得250克左右，我这个手机是220多克。就差不多都有半斤。你想想，你半斤的手机从20-30公分的地方啪砸到脸上确实很疼啊。所以说我们就是在反正就是这个建议嘛，就跟大家讲，如果说能够平躺就尽量的平躺哈。无论什么姿势，每次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在这个20分钟的时候尽量的就是休息一下我们的眼睛。
1: 其实觉得上学的时候还挺好的，就是每节课下课我们都会做那个眼保健操。
0: 哎，对
1: 啊。这个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了，眼保健操我最喜欢做的是
0: 刮眉毛吗？
1: 哎，对对对，就是刮眉毛那个。叫按压太阳穴，揉这个轮刮眉眶还是什么，就刮完上面的这个眉眶之后，然后你要刮下面的这个眼睑的这个部分哈。当时做的这个动作我是最喜欢的，其他的好像不太喜欢，其他就是按 压揉。
0: 对，按一下，其实它是帮我们按压一下眼周的各个穴位，就是上下左右这些穴位哈，让我们的眼睛放松一下。
1: 所以说，如果现在我们的眼睛还是不舒服的话，偶尔啊，在用眼时间比较长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啊，去把这个眼保健操给拾回来。我现在看一下我们眼保健操都是什么动作，就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
0: 反正我就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动作，它是要捏那个鼻子嘛，就山根那个部位
1: 有吗？
0: 就要按摩这两边的这个穴位哈。就是老师他就跟我们讲，你们没事就多捏一捏，还能把鼻子给捏高。
1: 首先第一个是按揉攒竹穴，眉头内侧边缘凹陷处，那你就是
0: 我说的这个山根位置，
1: 这个位置啊，
0: 对对对，
1: 就是这个眼角的和这个鼻子的这个位置。
0: 对对，
1: 还有是按压睛明穴。内眼角稍微上方的凹陷处，稍微上方一点的凹陷处，
0: 眉头那个地方了。
1: 对，然后还有什么按揉四白穴，瞳孔正下方眼眶的下凹陷处，应该这个地方，这个我这个也做过。
0: 这里，
1: 两个手的食指去揉，还有就是按太阳穴加刮上眼眶啊，这是我最爱的动作，
0: 就是你最爱的刮眉毛。
1: 还有这个按揉风池穴。后颈的发际线，这个做过吗？
0: 我们
1: 应该没有做
0: 过
1: 脖子这个位置吧？
0: 对，
1: 啊，
0: 但其实这个按压风池穴特别好，它对我们的颈椎啊也很有帮助、
1: 这个穴位是在后颈的发际线两条大筋外侧凹陷处。第六个呢是揉捏耳垂，脚趾抓地，这个好像做过。
0: 脚趾抓地，我们做过这个吗？
1: 应该有吧。应该是有一点的
0: 啊，就是我们呢，它这个全身的经络嘛，它是相通的，所以才会出现有脚底抓地啊。
1: 对，另外呢，避免啊在完全黑暗的环境当中看高亮屏幕。
0: 对，
1: 这个我经常和我妈去说这个事儿，我妈喜欢把那个屋里的灯全部关掉，然后看，然后这个玩手机。
0: 对，他可能会觉得这种就是视觉效果可能更好一些。
1: 就觉得我这个啊，这个手机关了之后呢，就立刻可以睡觉了。其实我就是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个关于用眼健康的这个话题嘛，当时我就说了，我说他可能会有这个青光眼呐、就这样做是这样，我去玩手机，因为这个
0: 刺激更大。
1: 对，明暗对比太强烈了，对眼睛的刺激呢更大。就之前我好像也拍过一个视频，就是说。要开一个灯，
0: 对
1: 啊，你要开一个，无论是什么灯，
0: 床头的那个灯还是要开一个，
1: 对，小灯啊什么的，你把这个屋里的环境呢给它弄亮一点，应该要好一些。另外呢，我们可以有意识的去多眨眼，多眨眼呢能够帮助泪膜有效的刷新润滑眼表啊，这个多眨眼。
0: 就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哈，就是我会闭上眼睛，然后让眼球转一圈，就是也是能够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哈。但是如果说我们已经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眼干啊，或者说我们看东西出现了模糊，就在怀疑自己是不是近视的时候，就赶快要去到正规的眼科的机构去看医生了哈。就不要自己硬撑了哈。所以说我们讲了这个侧躺玩手机啊，就是说对于我们的眼睛还有身体各个方面，它都会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说我们在看手机的时候，刚才也说了啊，能坐那儿看就尽量的不要躺着，啊，必须躺着的时候呢，就尽量的我们把手机就是我们平躺啊，不要去侧躺哈。而且看一会儿，一定要让我们的眼睛给休息一下哈。
1: 对，你看这玩手机，就前两天我们还说了一个话题，是关于那个手指的，对于手指的影响。就这个玩手机，
0: 对，
1: 可能会，是不是我们一起做的？
0: 不是，就是我听也是自己有感受嘛。就你这个大拇指，
1: 不是大拇指，你看你的小拇指有没有凹陷？这个内侧，
0: 没有哎，
1: 没有。就这个地方啊，它有凹陷，就是当时我们周一做的这个节目，就因为你在玩手机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就
0: 一直在撑着它，
1: 对，小拇指在撑着它，然后呢很多人包括我自己，这个地方现在是凹下去的一块，就是说会不会伤到这个骨头啊什么的，应该是这个里边的这个脂肪的这个问题。然后我这两天啊，就自从做了那期节目之后，这两天玩手机是用手捧着啊，像拿一个杯子一样哈，就这样两个手去这个一个手握着它的这个两边，不会说再用小拇指在下面垫着了。 大家也要多注意啊，你看玩手机对我们影响多大。
0: 我跟你说，就是你们出现这种情况呢，主要是因为你们的手还足够大。你像我这种，我的手太小了。
1: 你可以捏着它这样玩。
0: 我都是这样，我都是两个手这样捧着，
1: 像捧本书一样。
0: 对对，因为就是有些就十几岁的小孩嘛，他们玩手机，可能就是得两个手拿着啊。其实我们还是建议，尤其是。

0: 时就有一条，我记得记忆犹新啊，到现在就说禁止在晃动的车厢里边看书。我当时还纳闷，我说谁会在这个车厢里边去看书啊？就当时我还想啊，
1: 然后现在很多人看电子书，
0: 对，就脑海当中会有一个场景，
1: 嗯，
0: 就是那个时候的这个，对于我来说，晃动的车厢它代表什么呢？就是你在一个三轮车，那个蹦蹦车哈，就小的时候那个叫蹦蹦车，
1: 本来就很颠簸，
0: 哎，就是那种颠簸的，然后那这晃动着，然后你整个人晃得稀里哗啦的，就拿着一本书搁那儿，
1: 嗯，
0: 我说这个你在那样的环境当中啊，这个。闭眼啊，闭目养神都来不及呢，你还去看书？我觉得
1: 这得爱书到什么程度？
0: 对，但有的人可能就特别喜欢看哈。
1: 对，
0: 另外呢，就是要控制电子产品，每天呢不超过一个小时。
1: 我觉得很多人做不到，
0: 做不到。你可以看一下你的屏幕使用时间，有的时候一天可能要七八个小时了。
1: 对。
0: 和上班一样了。
1: 嗯。
0: 另外呢，每20到30分钟的休息5到10分钟。
1: 嗯。
0: 另外就是一些护眼的小动作，比如说啊，你早晨起来的时候，还有睡前的时候啊，用掌心去热敷一下，或者呢是热毛巾去啊热敷一下。还有就是反正我经常会做的一个运动就是把眼睛闭上，然后眼球在里面转一转。
1: 哎，对对
0: 啊，另外就是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了，可以多吃胡萝卜。啊，
1: 嗯，
0: 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
1: 对，胡萝卜对眼睛有好处，嗯，
0: 但也不能吃多啊，你吃多了你整个人会变
1: 黄
0: 啊。
1: 嗯，还可以多吃一些动物的肝脏哈。
0: 嗯
1: 啊，当然说，如果说你本身这个胆固醇很高，
0: 对，
1: 就算了哈，就吃别的。
0: 是的，另外像新鲜的果蔬啊，也可以去吃一点儿，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护眼呢，它不是一天的事儿，哎，不是说你一天就可以把眼睛做得特别健康，
1: 也是需要坚持的。
0: 啊，对，我们来看网友都是怎么说的。有位网友说了，有一只眼睛近视了，我换了另一边躺，现在对称了。我的天哪！
1: 就是既然右眼近视了，我让左眼也近视。
0: 有位朋友说了，这是人工对称啊。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这个我虽然侧躺，但是20到30分钟就会换一下边儿。
1: 对称了啊！
0: 我换边的原因主要就是不舒服了，就是感觉这个就这边好像躺麻了。
1: 就是你可能已经感觉到你的脖子或者是脊柱开始麻了，哎，你可能会换边。
0: 对，所以说可以换一个另外的边，觉得还要舒服一些啊。关于这个以后的问题，有位网友就畅想的非常好，他说以后我要买个机器人帮我拿着手机刷。
1: 对，可以。
0: 啊，也可以哈，
1: 这倒不错。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经常用这个姿势玩手机，感觉玩的有一些大小眼了。
1: 哎，这个真会出现。
0: 嗯，
1: 他当然会大小眼了。就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他的那个眼睛的形状都已经变了。
0: 嗯，
1: 啊，比如你这有一只眼睛的眼球都突出了，所以给人视觉你这个眼睛就变大了。
0: 嗯。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左躺关灯看手机3个月，这个 buff 叠满了哈。左躺首先是侧躺，另外关灯。
1: 哎。
0: 3个月了，他说不光眼睛近视度长了，干眼症更厉害了。
1: 对，
0: 他说而且我感觉我都青光眼了，最主要的是左侧肩周炎太痛苦了。
1: 是，就所以说我们再三的跟大家讲哈，如果说能坐着玩手机尽量就别躺着。
0: 嗯，
1: 如果非要躺着的话，就尽量的平视它哈，就是仰卧着。
0: 嗯
1: 啊，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之前就仰着把手机举到正上方，保持屏幕和眼睛30厘米以上的距离，然后不小心啊手机掉下来，差点把我的牙给磕掉。其实我的牙就是大门牙啊，也是第一次献给了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我买的第一台手机里边是需要塞内存卡的，那个时候手机都是要塞那个内存卡的。
1: 嗯，
0: 这个多少 G 的。然后有一天我内存卡塞反了之后，它没有弹性，就弹不出来了。高中的时候，然后我用牙去咬，
1: 嗯
0: 啊，一咬把我的这个大门牙的这个角
1: 要掉了，
0: 给崩了一块。
1: 嗯，
0: 当时我就觉得，哎，好像是就少，你用舌头舔一下，好像少点什么，
1: 出现了新的棱角。
0: 哎，新的棱角，就现在这个已经过去10几年的时间了啊，
1: 又被磨平了，
0: 又被磨得非常光滑了啊，没有当初的这个棱角了。
1: 你的牙齿也被磨平了。
0: 对，好的，7点59分，我们再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这个时候来看到啊，整体的通行状态呢，依然是比较的平稳有序。
1: 对啊，
0: 那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 在节目当中来提